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然而，沉浸在胜利中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并不知晓，喜悦的背后有一场阴谋正在向他们袭来。3月2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乘坐军舰驶入黄浦江，抵达上海。刚一下船，蒋介石就在外国使馆汽车的护送下急匆匆地进入了苏界。他打着怎样的算盘呢？蒋介石先拜访了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又马不停蹄地会见江浙财阀的代表。很快，蒋介石从上海资本家手中获得了合计1000万元的借款。同时，他还秘密会见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青帮头目。在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此行意欲何为呢？
1: 随着北伐的进军，蒋介石的野心啊膨胀了，他要攫取最高权力，他的一种阶级本性就决定了他和上海工人是对立的。而这时候呢，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功，在上海的影响非常大，成为他实现野心的一个障碍，他必先处之而后快。
0: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就率部进入上海，抢占军事要地。蒋介石召见了他们，并将上海的清党行动全权交由他们负责，军事部署则由白崇禧具体筹划。蒋介石暗中酝酿的反革命行动正在一步步逼近共产党人。3月下旬至4月上旬，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连续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主张以暴力手段清除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推行所谓的清党运动。为了迷惑和麻痹共产党人和上海的工人阶级，蒋介石还题写一面锦旗，派人赠送给上海总工会。他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总工会代表说：“不缴一枪一械。”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虽然对蒋介石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有所察觉，但共产国际不赞成同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受蒋介石排挤出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会谈。4月5日，陈独秀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
2: 这个宣言里面说呢，国民党没有驱逐游党、破坏工会的这样的事情，就要求国共两党的党员相互之间要避免互相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这个宣言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起了一个误导作用，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0: 就在这份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蒋介石密令刚从军阀孙传芳部改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部调往上海，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江南春蚕，血染浦江。 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即将在上海拉开序幕。为了让上海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精心布置了一场骗局。4月11日夜幕刚刚降临，只身赴宴的汪寿华刚一踏入杜公馆，就被事先埋伏的流氓一顿拳打脚踢，随后装入麻袋，惨遭活埋。大屠杀开始前，周恩来收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第20师长司烈的一封信，司烈邀请周恩来到他的司令部谈一谈。为了做第26军的工作，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按照约定去找司烈。
2: 周恩来呢，就觉得也就是谈个事情嘛，还把他的副指挥一块儿过去。结果到他那儿呢，他跟你闲聊，实际上就是等于扣在那儿了。
0: 当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刻展开营救。经过中共党组织派人劝说，司烈几经权衡，最终改变了态度。就在周恩来等人和司烈周旋时，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充当先锋，悄悄包围了上海总工会的10余个据点，大开杀戒。等候多时的第26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
2: 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先后枪杀了300多名工人，逮捕了500多人，而且有5000多名革命群众失踪，就在上海造成了这个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
0: 4月18日，在外国列强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当天，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宴席上叫嚣，要把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分子开除出去。此时的中国，蒋介石另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政府鼎足而立，变成了3个政府相对峙的复杂政治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5月15日，处于危险中的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继续同武汉的国民党人进行合作，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这两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最早的影像资料，来自俄罗斯社会历史档案馆。照片的下方用俄文标记着1927年4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5次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武汉都府第20号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内召开。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决议案，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任务。
3: 我们党因为刚刚成立也就几年的时间，它还是处在一个幼年时期，他缺乏斗争经验，从客观上来讲是敌强我弱，他们是非常强大，统治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党的五大期间，周恩来在上海处理4·12善后事宜，未能赶来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5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转任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 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之一。就在周恩来抵达武汉的前夜，这里的政治形势也变得愈加严峻，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汪精卫在当时自称左派，口头上说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他背地里却做着各种分共的准备。
2: 汪精卫呢，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对这个国内形势并不是十分了解，还是以这种左派面目出现。但是从本质上说，他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和蒋介石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来分共，什么时间分共，两个人有所不同。
0: 五月中旬，驻鄂西南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一周后，身兼多职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发动马日事变。这份1927年6月6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武汉当局应对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湖南省暂为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其改组办法由中央决定之，还警告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就在汪精卫分共愈演愈烈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态度却十分鲜明，他对身边的共产党员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周逸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早在日本留学时，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回国后，周逸群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周逸群协助周恩来工作，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在旧军队里十余年间，从营长一路晋升到军长的位置，但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鱼肉百姓，使他一度对中国的未来失望不已。1924年，贺龙率部驻军在贵州省铜仁县时，司令部就设在周逸群家。周逸群寄回家的革命刊物让贺龙神往，为从未谋过面的两人日后建立深厚友谊做了精神上的铺垫。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8月，受周恩来委派，周逸群带领左翼宣传队来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十五师，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二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十分融洽。
4: 两个人一见面啊，我爸爸非常直截了当，我觉得你是一个共产党。周逸群同志也是很爽快，你看我是，我就是。
0: 在贺龙的邀请下，周逸群留下来创办培养革命军官的政治讲习所，并在营以下军官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27年4月，贺龙率领的独立第十五师奉命北上迎击奉军，经此战，独立第十五师被誉为异常奋勇的钢军。两个月后，在武昌鄂军都督府的礼堂中，武汉国民政府将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也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迅速壮大起来。潜移默化间，周逸群的政治工作使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1927年6月底，在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面对汪精卫的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决定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将这些工人和共产党员编进贺龙的部队。
4: 共产党呢，把这个农民协会的这些骨干队伍，还有工人纠察队的队伍，都派到他的20军来了。人家对贺龙这支部队的评价就是说，他比那个国民党的左派还左派，他的理想和他的信念早就表现得特别明确了。
0: 为进一步做贺龙的工作，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贺龙的司令部。贺龙见到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当时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组织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保留革命力量。他还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1927年7月15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按下了终止键。这一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宁可错杀1000，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下，武汉三镇坠入白色恐怖之中。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汪精卫的分共举动引发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愤然辞职。随后，孙中山的遗孀、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也发表《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本党有若干执行委员解释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主意，在我看来，实是曲解孙先生的意思和理想。对于目前本党新政策的实行，应当脱离积极的参加。随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在莫里埃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访客。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起的屠刀，妥协投降走不通，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和后来由叶挺担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三个团。虽然他们隶属不同番号的部队，但他们都源于一支名号更加响亮的队伍——叶挺独立团。武装起义事关重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周恩来早已养成的习惯。临行前，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后来，邓颖超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谈起分别的情景。
2: 邓颖超就说呀，当年八一起义之前，忽然跟我说我今天要出差几天，到哪儿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是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说。邓颖超呢也什么都不问，这是他们党内的多年来形成的这种习惯和纪律。
0: 在陈赓的陪同下，周恩来启程南下，离开武汉前往江西。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挥舞屠刀血腥杀戮的暴行时，共产党人采取了怎样的态度？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形象的追溯。
3: 毛主席就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的，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
0: 1927年的盛夏，面对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刽子手，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大旗，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拿起枪杆子，踏上一条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瑞金叶萍的冬天。

0: 国家银行要开展业务，首要任务就是统一货币。
1: 货币不统一，在商业贸易结算方面就会造成障碍嘛，不能大家都发行货币，那各自为政了，那整个这个经济活动就没法开展了。
0: 统一货币就要涉及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但是到哪里找设计纸币的人才呢？毛泽民想到不久前在伊苏大筹备工作中负责会议材料印刷的毛中明。
2: 毛泽民呢就来找我叔叔，那我叔叔就跟他讲，有一个人也很会写很会画，是很可靠的同志，可惜被关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0: 毛中明提到的这个人叫黄亚光，曾经担任过中学美术教员，参加革命后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听到黄亚光在当地肃反中遭受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毛泽民心头一紧，好不容易找到的美术人才，难道就这样失之交臂吗？82岁的黄英正在撰写关于父亲黄亚光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晚年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
3: 他跟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在刑场上面，他已经跪下了，毛泽民快马加鞭过来的，就让刀下留人。后来他说，要不是毛泽民救我，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0: 黄亚光的命运转瞬间发生了逆转，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中央苏区匮乏的物资条件甚至无法为黄亚光提供一套专业的制图工具。
3: 从监狱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提要求就是我要需要个圆规，要尺子，就后来毛泽民想办法给他搞圆规啊什么的。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毛泽东汇报纸币设计的想法时，毛泽东要求苏维埃货币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要具有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黄亚光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毛边纸上描摹着他心目中纸币的模样。镰刀、锤子是工农革命的象征，稻谷、麦穗是百姓生存的根基，地球、地图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象征。对黄亚光的设计，毛泽东非常满意，唯独在一个细节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4: 他首先设计的是毛泽东头像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设计完了以后呢，给毛泽东主席看了，他不同意，他说，不要用我的头像了的。
0: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黄亚光在纸币上设计了列宁的头像。经过反复设计和修改，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样章摆在了毛泽东桌上。这套纸币样章有完整的形态，银行名称、面值、钞票编号和印制年份无一不备。纸币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个标记有什么含义呢？
4: 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传说，有的人说是德文，有的人说是法文，也有的说英文，反正很多人说，其实什么文都不是，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皇位的标志。
0: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正式发行。为方便流通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同步展开了铸币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上。

0: 社村村民谢新万珍藏着父亲谢立人留下的一块噬金石。噬金石刻印着时光遗留的痕迹，也刻下了谢立人的人生轨迹。
1: 那一开始那就是加工金银石是吧，鉴定金银首饰，用眼睛一看知道这个戒指多少钱呗，是好的是坏的。
0: 1929年，谢立人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加入了新国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币厂设在东村乡石角背村的一处祠堂，祠堂主人曾旭春担任造币厂的出纳。曾旭春的儿子曾海忠一直守护着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2: 这是当时的厨房，这里就是当时的天队车间，这个就是一块那个简单的那个皮母，把弄好的银子的水它然后倒在这里，用一块钢板是平的平口的，哇，往这里就有一个部位是流出来就接住。好比说这个是底模，这个上面还要一块反面的钢模盖在这里，四个人一边一个人拉绳，然后用力拉起来，拉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一二三大家一起疯冲下来，声音很大非常大。
0: 铸币冲锤的巨大冲击使房屋的墙体发生了严重变形。1930年，因祠堂不负重荷，造币厂迁往东村外十多里的一处寺庙，更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2年，谢立人突然接到命令，去瑞金加入中央造币厂。历经3天的跋涉，谢立人带领造币厂的工人们抵达瑞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回忆录中，谢立人写道，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住在叶平的杨溪村，这是一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瑞金的杨溪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所在地。由于造币工作的保密性，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是置身这座古旧的宅屋，耳畔似乎仍能听到昔日冲锤的轰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有了自己的硬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制定各类规章制度。
3: 银行记账，刚开始我们不懂这套东西啊。各个单位把缴获的东西上交进来，然后又得出库出去，这个账该怎么记？啊，不知道。
0: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正在清点前线部队送来的银元，突然他被包裹银元的废纸吸引住了。这张纸是国民党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意外发现的四联单让曹菊如如获至宝，他马上拿去给工作人员参考，很快设计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五联单的金库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特意向红军各部队发通知，请他们在战利品中搜集与财政、银行、企业相关的书籍、账簿和文件。
3: 我们银行的财务制度是靠着我们这些土包子

0: 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套东西组织起来的。
1: 截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65万多元，并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银行制度。然而，一场新的考验正在悄无声息地迫近。这天，中央造币厂厂长谢立仁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毛主席的语气中，谢立仁感到了事态的严峻。谢立仁后来回忆说，我和陈祥生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报纸。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
2: 自从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以后呢，国民党反动势力那方面呢，就有意要破坏我们的货币信用，啊，要扰乱我们金融市场，制造啊、贩卖啊，这个使用这个假币。
1: 大量假币的出现，给苏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挤兑风波。为了稳定货币市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9部一局之一。1933年，政治保卫局发布训令，为着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各省县区如发现有伪币行驶时，应将使用伪币者扣留，追查来源。1933年8月的一天，苏维埃政府收到消息，有人从广东把一批伪造的苏维埃货币偷运进苏区，企图在苏区使用，扰乱市场。政治保卫局迅速行动，把偷运苏维埃2角银毫170元假币的瑞金黄安区和安乡地主赖以辉抓获。经过审判，赖以辉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很快刊载在苏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报》上，极大地震慑了制造贩卖假币的不法分子。
2: 一旦发现制造贩卖假币的行为，那就严惩不贷。明光县发现了假币，长宁县发现假币，瑞金县发现假币，都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
1: 经过严厉打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然而，中央苏区的经济却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对中央苏区连续3次的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开展新的围剿，一面对中央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一份封锁匪区办法，规定了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具体方式，其条目之详尽，处罚之严厉，令人啧舌。食盐成为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重点，通过设立关卡、设立公卖会、限制购买量等方法，阻断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
3: 食盐一封锁，没有延迟，人会浮动，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一招也是很厉害的。
1: 1932年，为打开中央苏区同白区贸易往来的局面，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正式成立。然而，面对残酷的经济封锁，从哪里打开贸易的缺口呢？江口镇位于赣县上游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这里水运便捷，是中央苏区开展贸易的关键口岸。距离码头不远的江口贸易分局，当年各地商贾往来频繁，门庭若市。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长冈乡群众吃肉，贫农增加一倍，工人增加两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上杭县财西区群众吃饭改善了100%，穿衣人均增加200%。稳定的金融秩序带来了民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渭楚闽赣交界水路畅通的福建长汀，随处可见商铺林立、贸易频繁的局面。
0: 所有的街道都是商铺，据不完全统计，只有360多家的这个，商店。最大的商店的话呢，资金呢达到了3000多亿元，这是贸易的非常繁荣。
1: 今天的长汀依然能寻觅出几分过去的古朴与繁荣，而在繁荣背后是一系列活跃经济的政策支撑。
0: 对白旗商人是免税，白旗商人啊尝到了甜头，啊，就呢这个更加积极地呢跟我们这个苏区的贸易往来，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还有商贸呢进行低息的贷款。促使这经济的发展。
1: 苏区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向宁波局详细了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在西行漫记里，他这样写道：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5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属于中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红色金融战线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也支撑着红色政权的壮大。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待机歼敌。部队要扩军，红军要打仗，吃穿用哪一样都需要经费的支撑，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储备却捉襟见肘，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一项全新而富有挑战的任务落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发行公债。踊跃购买公债，支持革命战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第1期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发行和认购。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了第2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虽发行量比第1期增加了1倍，但仅仅不到半个月，革命战争公债就发行128万元，超出了计划发行的数量。革命战争公债筹集的资金大大支持了前线部队作战。1933年2、3月间，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 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0: 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 苏维埃国家银行调运物资、筹措资金，从各个方面满足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清晨，毛泽民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捷报传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依然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忙碌如常。然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毛泽民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8: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55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55，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为您深入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8: 辛之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10: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一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8: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 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

0: 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3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1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历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

0: 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 地沟油来制蚝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蚝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葵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2: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3: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2: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3: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2: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3: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2: 我们的口号是
3: 防火知识放心间，
2: 别和太阳肩并肩。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55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

0: 与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马六甲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 2009年。

0: 开工，2016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国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000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 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

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呀，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1/2，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协同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啊，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

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青农产业。青农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青农产业链。 聚焦多项新农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农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 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是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 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已有研究进展。 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窠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窠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 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 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 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4: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5: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及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屑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低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腺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4: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5: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 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性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4: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5: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过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细膜基质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进行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高。

0: 后和细膜机制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机制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重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尽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进食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糖，建议将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日常应限制钠盐摄入，避免高糖饮食，保持适度运动，定期检查尿微量白蛋白和肾功能指标，遵医嘱使用降压药和降糖药，出现水肿、尿量变化等症状时需及时就医。
1: 哪些药物对糖尿病肾病有保护作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 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阿胶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阿胶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在家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阿胶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应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环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环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环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环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环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机制，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环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制片、格列美尿、消渴丸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0: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肾脏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茼蒿。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水果。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磷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锌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以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宜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链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1: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0: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 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先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1: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0: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微量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吸肝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吸肝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不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吸肝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
9: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14: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

0: 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中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学会肺部排痰，远离肺部痰液淤积。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1: 痰液淤积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无论是普通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还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部术后患者，都会出现痰液增多、排出不畅的情况。很多患者及家属对肺部排痰认知不足，认为咳痰是小事。

0: 到底是什么？
1: 痰液是人体呼吸道的正常分泌物，气管、支气管黏膜上分布着大量的粘液腺和纤毛组织，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粘液腺会持续分泌少量的稀薄痰液，这些粘液可以湿润气道的黏膜，粘附空气中的灰尘、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保护呼吸道免受外界的刺激。正常情况下，人体会每日会分泌100毫升左右的粘液，气道纤毛会通过规律的摆动将粘液缓慢地推送到咽喉部，人体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吞咽入胃，不会出现咳痰、有痰的感觉。当呼吸道受到细菌、病毒感染或受到冷空气、烟雾、粉尘、刺激性气体刺激，以及存在的气道慢性炎症、肺部损伤时，呼吸道黏膜会出现充血、水肿，粘液腺分泌会大幅度的增多，且痰液质地会由稀薄变得粘稠厚重，过量的粘液无法被纤毛正常的推送排出，堆积在了气道和肺泡内，就形成了我们可以感知的痰液，进而出现咳嗽、咳痰、胸闷、咽喉有异物感的症状。
0: 什么是肺部痰液淤积？哪些人群容易出现痰液淤积？
1: 痰液淤积简单来说，就是肺部支气管内产生的痰液无法通过自主咳嗽完全排出，长期滞留在各级气道、肺泡当中的状态。痰液淤积并非独立的疾病，而是呼吸系统常见的病理状态，也是加重肺部病情的重要诱因。痰液淤积的核心原因分为两类，一是痰液性质改变，痰液过于粘稠，流动性差，难以排出；二是排痰能力下降，人体自主咳嗽、纤毛摆动的排痰功能减弱。临床中这几类人群是痰液淤积的高发人群。第一，慢性呼吸疾病患者，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的患者，气道长期存在慢性炎症，痰液持续分泌增多，是痰液淤积的主要人群。第二，肺部感染患者，肺炎、急性支气管炎患者，炎性急性期的痰量量大、粘稠，极易淤积。第三，卧床的患者，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少，重力无法辅助痰液的排出，痰液易沉积在肺底。第四，老年人群，老年人呼吸肌力量衰弱，咳嗽无力，纤毛功能退化，自主排痰能力大幅下降。第五，胸腹部术后的患者，术后伤口疼痛，患者不敢用力咳嗽，导致痰液蓄积。第六，体弱、意识模糊、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无法自主配合咳嗽、咳痰，排出受阻。
0: 请您科普，肺部痰液淤积到底有哪些危害？
1: 这是绝大多数患者认知的误区。痰液淤积看似只是轻微的胸闷、有痰咳不出，实则暗藏着多重肺部风险。长期的淤积会形成恶性循环，加重病情。第一，加重气道的阻塞，引发缺氧，粘稠的痰液堵塞细小支气管，会导致气道的通气不畅，肺部气体交换受阻，氧气无法正常进入到肺泡，二氧化碳无法顺利排出。轻症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喘息，活动后气喘加重，重症者会出现持续性的低氧血症，诱发呼吸困难。第二，加重肺部炎症，延长病程。痰液是细菌、病毒滋生的温床，淤积的痰液无法排出，病原微生物会在痰液内大量的繁殖，持续刺激肺部黏膜，导致炎症反复加重。普通肺炎患者，痰液淤积会导致抗感染治疗效果会变差，住院时间会延长。慢性肺疾病患者会频繁的出现病情急性加重。第三，诱发严重的肺部并发症，长期痰液淤积是肺部上最急性。

0: 反复感染难以根治，严重痰液淤积还可能诱发痰液窒息、突发呼吸困难、紫绀，危及生命。第四，降低肺功能，影响生活质量。长期痰液淤积、反复咳嗽、咳喘，会导致气道弹性下降，肺通气功能持续受损，久而久之，肺功能进行性下降，患者会出现日常活动受限，轻微活动就气喘不止，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睡眠。
1: 如果说正常的自主咳嗽可以排痰，为什么还需要刻意做肺部排痰护理？
0: 自主咳嗽是人体最基础的排痰方式，但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彻底清除肺部淤积的痰液。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少量稀薄痰液可通过轻微的咳嗽顺利排出，但对于痰液淤积的高发人群存在明显的短板。首先，无力咳痰的人群，无效咳嗽居多，老年人、体弱患者。术后患者咳嗽力量不足，只能咳出咽喉、大气道的浅表痰液，肺底细小支气管深处的淤积的痰液无法排出。其次，粘稠的痰液难以通过普通的咳嗽排出，痰液粘附在气道壁上，普通咳嗽的气流冲击力无法将痰液推落到推出。最后呢，卧床患者体位受限。平躺状态下，痰液沉积在肺底，自主咳嗽很难触及深部的痰液。专业的肺部排痰护理包括有体位引流、后背排痰、振动排痰、呼吸训练排痰等方式，能够利用重力、外力振动、呼吸气流的变化，精准松动气道深处肺部淤积的粘稠痰液，弥补自主咳嗽的不足，实现彻底排痰。从根源上避免了痰液的堆积。
1: 日常最常用、最安全的居家排痰方法是叩背排痰，请问您具体应该如何正确操作？
0: 叩背排痰是呼吸科首选的无创、安全、易操作的排痰方式，适用于绝大多数的痰多、排痰不畅的患者，家属居家即可操作。核心掌握的要手法、部位、时机。时间四大要点：第一，正确叩背的手法是，操作者五指并拢，手心向内弯曲呈空心掌状态，利用手腕发力而非手臂发力。空心掌叩背会形成胸腔气流的震动，既能松动痰液，又不会按压损伤患者的胸背肌肉和肋骨。实心掌叩背无震动的效果。且容易造成疼痛和淤青。第二，精准的叩背的一个部位，痰液多沉积在肺部的背侧和肺底，叩背主要是集中在背部两侧的肺部区域，要避开脊柱、肾脏、肩胛骨骨骼凸起的部位，避开胸口、心脏的位置。我们遵循从下往上、从外往内的原则，从腰背部。肺底位置逐步向上，向脊柱两侧叩击，顺着支气管的走向，将深部的痰液向咽喉部推送。第三，操作频率与时长，叩背力度均匀，节奏规律，每秒叩击1到2次，单次排痰操作时长10到15分钟即可，力度以患者感觉背部微微震动，无疼痛感为宜。体弱老人、儿童力度轻柔，青壮年的患者，痰多粘稠症患者可适当的加大力度。第四，最佳的一个操作时机，避开进食前后1小时，防止叩背引发恶心、恶心、呕吐、呛咳。最佳时间为晨起的空腹、睡前。晨起夜间淤积痰液最多，睡前排痰可减少夜间的痰液堆积。叩背结束后，指导患者深呼吸、用力咳嗽，将松动的痰液咳出，排痰效果会最佳。
1: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卧床患者专属的体位引流排痰方法如何操作？
0: 体位引流是利用重力的作用，让淤积在不同肺叶、肺段的痰液顺着支气管流出。

0: 是卧床患者、重度痰液淤积患者的核心排痰方法，需根据肺部的病变位置调整体位。肺底痰液淤积最常见，应垫高患者的臀部下肢，让患者呈头低脚高的俯卧位或侧卧位，使肺底位置高于支气管开口，保持5到10分钟，配合空心掌的扣背，可快速松动肺底沉积的一个痰液。肺上叶痰液淤积，让患者取半侧卧位、高枕卧位，头部稍前倾，利用重力让上叶痰液向下排出。单侧肺部痰多淤积，取间侧卧位，病变肺部朝上，让患侧肺部痰液借助着重力流向大气道，方便可出。注意事项：体位引流需在患者生理体征平稳、无胸闷心慌时进行，单次体位保持5到10分钟即可。全程观察患者的状态，若出现患者头晕、气喘、心慌，需立即停止。餐后1小时内禁止体位引流，避免呕吐和呛咳。
1: 痰液过于粘稠，卡在气道咳不出，有哪些科学方法可以稀释痰液？
0: 痰液粘稠是痰液淤积的核心诱因，痰液越稠越难松动排出。临床和居家最安全有效的稀释痰液的方法主要有3种。第一，科学的补水稀释痰液，充足的水分可以湿润气道，稀释粘稠痰液，降低痰液的粘附性。无心衰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每日饮水量保持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晨起空腹喝温水，可快速稀释夜间浓缩的粘稠痰液。第二，雾化吸入湿化气道，这是临床首选的化痰方式。通过雾化装置，将化痰的药物生理盐水转化为微小雾滴，直接直达到支气管肺泡，湿润气道，稀释痰液，起效快，副作用小。痰多粘稠、排痰困难的患者，遵医嘱坚持雾化治疗后，痰液会由稠变稀，更容易排出。第三，环境的加湿，干燥空气会加重气道黏膜的干燥，让痰液更加的粘稠。居家环境可使用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持续维持在50%到60%，避免空气干燥刺激气道，保持气道黏膜的湿润，辅助痰液稀释排出。
1: 呼吸训练可以辅助排痰吗？适合日常居家练习的排痰呼吸方法有哪些？
0: 正常的呼吸训练能够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气道通气，借助呼吸气流振动松动痰液，提升自主排痰能力，适合所有痰多排痰无力的患者的日常练习。2种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双重呼吸排痰法，闭口用鼻子缓慢深吸气，吸气4秒，然后嘴唇呈吹气哨状，缓慢呼气6到8秒，呼吸节奏缓慢深长，反复练习5到10分钟，可延长呼气时间，扩张细小支气管，松动粘附在气道壁的痰液，改善气道阻塞。腹式呼吸排痰法，患者平躺或端坐，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吸气，吸气时腹部自然鼓起，屏住1到2秒，再用嘴巴缓慢呼气，腹部收紧。腹式呼吸能调动膈肌运动，增强肺部通气量，提升咳嗽排痰的力度。长期练习可改善呼吸肌乏力问题，减少痰液的淤积。
1: 很多患者咳痰方式错误，无效咳痰反而会伤害肺部。那么请问您，正确的咳痰步骤是什么？
0: 许多人咳痰时浅咳、急咳，仅震动的咽喉，无法排出肺部的痰液，还会拉伤气道黏膜，加重气喘。有效的咳痰的标准步骤：第一步， 预热呼吸，先进行2到3次的深长腹式呼吸，充分吸气，让肺部完全充盈氧气，扩张气道。第二步，屏气蓄力，吸气结束后，短暂屏气1到2秒，让气流充分充盈各级支气管，松动深部的痰液。第三步，用力咳嗽，身体微微前倾，收紧腹部、胸腔肌肉，张口用力咳嗽，利用胸腔高压气流，将气道内松动的痰液一次性咳出。注意，避免频繁的浅咳、干咳，无效咳嗽只会消耗体力，刺激气道，加重咽喉的充血水肿，无法解决肺部痰液淤积的问题。体弱患者无需强行用力咳嗽，配合叩背、雾化，分次少量排痰即可。
1: 请问您，慢阻肺以及支气管扩张慢性病患者如何长期预防痰液反复淤积？
0: 慢性呼吸疾病患者气道功能较弱，痰液分泌旺盛，极易反复淤积，需坚持长期的居家护理，建立常态化排痰习惯。第一，每日固定排痰时间，坚持晨起、睡前两次规范叩背排痰呼吸训练，及时清理每日的淤积的痰液，避免痰液长期的淤积。第二，严格规避诱因，戒烟戒酒，远离二手烟、粉尘、油烟、刺激性气体，避免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减少气道炎症刺激，从根源上减少痰液的异常分泌。第三，适度的运动锻炼，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每日慢走、太极拳、肢体活动，避免长期久坐卧床。适度活动可促进肺部扩张、气道振动，辅助痰液自然排出，改善肺功能。第四，规范用药治疗，严格遵医嘱服用抗炎、化痰、平喘药物，不要自行停药、减药，控制气道慢性炎症，减少痰液过量分泌，是预防淤积的根本。第五，预防感冒、感染，呼吸道感染是痰液骤增、病情加重的主要诱因，换季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次数。
1: 出现哪些痰液淤积症状说明情况严重，需要立即就医？
0: 轻微痰液淤积可通过居家护理改善，若出现以下严重症状，即是痰量大量淤积、肺部感染加重，需及时就医治疗。一、持续胸闷，呼吸不畅困难，喘息不止，平躺后气喘加重，无法平卧。二、痰量骤增，痰量、痰液发黄、发绿、带血丝，浓性的痰液伴随发热。三、持续咳嗽无法缓解，夜间咳嗽加重，无法正常睡眠。四、口唇指尖发紫，精神萎靡、乏力、头晕。五、卧床患者痰液无法咳出，伴随呛咳、呼吸急促、血氧下降。肺部淤积，痰液淤积看似微小问题，却是呼吸系统疾病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病情加重的关键诱因。痰液的生成、淤积、排出直接关系着肺部的健康和呼吸功能。对于呼吸疾病的患者、老年人、卧床人群而言，主动排痰、科学排痰和用药治疗同等重要。日常护理中，屏气、憋痰、乱咳等错误习惯，熟练掌握叩背排痰、体位引流、雾化化痰、呼吸训练等专业的方法，坚持每日规范排痰，做好气道保湿，规避刺激性的诱因，能够有效地清除肺部的痰液淤积，保持气道通畅，减轻肺部炎症的损伤，改善肺功能。重视每一次痰液的排出，做好日常肺部养护，才能从根源上远离痰液淤积、肺部感染、咳嗽反复的问题，守护顺畅健康的呼吸，提升日常生活质量。

0: 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

0: 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1: 大家好，
12: 后辈，
11: 今年65岁，
12: 是，
11: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12: 头一回，
11: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12: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11: 嗯，是，
12: 是不是您演的
11: 啊？是
12: 金粉世家。
11: 哦，
12: 是不是您演的？
11: 算你蒙对了。
12: 情深深雨蒙蒙，
11: 哎，
12: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11: 等等，
12: 是不是？是吗？
11: 这是我的词儿吗？
12: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11: 哎呀，行了吧你？
12: 啊，
11: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1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1: 对呀。
12: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那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11: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12: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11: 你不是我儿子。
12: 啊，
1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2: 我这不是，哎呀，哎，寇老师，你别别别，
11: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12: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11: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12: 是吗？
11: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12: 郭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11: 真的吗？
12: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11: 嘴皮子利落啊，吐字清晰，哦，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12: 哦，你们也
11: 利落着呢，
12: 你们也练嘴皮子？
11: 那当然了，
12: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11: 我们
12: 你不能这么说话，
11: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12: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11: 比就比，谁管谁啊，
12: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哦、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11: 好好
12: 好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1: 嗯，不错，
12: 行吧、嗯、行吧，来你
11: 啊，看我的
12: 啊，你
11: 俩五，
12: 完了，
11: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12: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11: 那是必须的。
12: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都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11: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12: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嗯，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11: 好啊，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 你来
12: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11: 啊、没问题。
12: 临行策马一万九，
11: 浑身是胆，雄赳赳。
12: 可以呀、啊，
11: 够高的。
12: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3: 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3: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3: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3: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3: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3: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3: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儿，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1: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1: 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1: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1: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
1: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4: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吓一跳哈、
4: 哦！可不咋的，
3: 屋里有人没？
4: 没有啊。
3: 进屋说。
4: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3: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4: 你咋给解散了呢？
3: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4: 坐呀，
3: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4: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3: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哦。让我们什么事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4: 是不是有人开门呢？啊？谁开门吧？
3: 谁来了？
4: 啊？你裤裆开了。
3: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4: 脱了吧。
3: 说啥？
4: 裤脱了。 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那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4: 搁哪脱我也不看。
3: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你，哎呀，头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4: 去那边去。嗯。
5: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哥去了。
3: 任性的那么
5: 好。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4: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3: 啊，
4: 快快快！藏起来呀！
3: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4: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3: 是啊，多难看呢！
4: 快快快，
3: 快快，你赶紧！
4: 我把他支走啊！
5: 在家呀？
4: 啊，我在家呀。
5: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4: 我回来了。
5: 你不去扭秧歌了？
4: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5: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4: 不是，那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5: 那你有事
4: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5: 怎么的了？
4: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5: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4: 姑娘，
5: 嗯，
4: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5: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4: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5: 啊，
4: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5: 哎呀妈，我头疼。
4: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5: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4: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5: 行了，妈我好了。
4: 不，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5: 怎么了妈？
4: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5: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4: 哎呀，不行。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5: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去吧，快去，
4: 说我去了啊！
5: 啊啊，救人要紧，
4: 我走了啊！
5: 哎，
4: 你自个儿家点小心啊！
5: 好，再见，妈妈。
4: 哎，
5: 快点走。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5: 来了。
3: 猫，
5: 狗。
3: 爹，屋里有人没？
5: 没有。快点，快点，
3: 抓紧时间啊！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
5: 啊，
3: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旮旯，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1: 嗯，等会儿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5: 妈回来了。
3: 哎，咋的？
5: 哎呦我，裤子开了！
3: 哎呀，哎呀，你弄不清， 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5: 脱了吧。
3: 开啊、嗯！你说啥？
5: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3: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5: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3: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

0: 这事怎么？
1: 你偷我爸，我不看。哼，
0: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疼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1: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0: 呀？
1: 我没打你啊。那
2: 姑娘，
0: 哎，
2: 妈走这么天，家没啥事吧？
0: 没事啊，
2: 没来人吧？
0: 没有。
2: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境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0: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2: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0: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2: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3: 哎，我小马，
0: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0: 我不是你，我不是
3: 谁？
2: 哎呀，
3: 我看门面黄，我就进来了。
2: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3: 爸，
2: 爸，快快点，伺候孩子。
3: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3: 今天不是七夕吗？
2: 啊，
3: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2: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3: 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2: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4: 芳，
0: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0: 哎，我不用跪。
3: 阿婶，你这吵吵动静
2: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0: 啊。我
3: 震动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
3: 那不是有人吧？
2: 对，没有
0: 没有，
2: 那哪能呢？
3: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0: 没有，
2: 不是，
3: 哎，没有
0: 没有，
2: 哎。
3: 没有
2: 啊？
3: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0: 妈，
3: 我太紧张了我。
2: 那个小马啊，
3: 谁
2: 是不是啥也没有
3: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2: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0: 收拾
2: 乐呵的，
0: 不去
2: 啊，去吧，带着妈走吧。
3: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2: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3: 我要走了啊，
2: 走吧走吧。
3: 买什么玩意儿？
2: 没事吧？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0: 妈，没事吧？没事吧？
3: 陈让
2: 啊，
3: 这咋回事啊？
2: 马应龙。
0: 这就我养的好，
5: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2: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

0: 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1: 这，别往心里去，
0: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1: 是，那我俩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
1: 你慢慢悠悠。哎呀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0: 你出来干啥呀你？
2: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0: 啥？
3: 他是我爹，
2: 这我儿子。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旁边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星儿，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0: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2: 那就，对不？
3: 不是，
2: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4: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2: 呀，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0: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2: 没招啊，
3: 没招啊。
5: 红尘作伴，
2: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1: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乐购九零八，
7: 乐购九零八，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3: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14: 先生，
13: 我你怎么上来了？
14: 我看您演出来了。哎
13: 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14: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13: 对对对，
14: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没，
13: 舞台上不许站人。
14: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13: 对了，
14: 您不是人吗？
13: 我不是。我是演员
14: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13: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14: 我就找您呐。
13: 找我？
14: 对。
13: 干嘛呀？
14: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3: 啊，
14: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13: 哦，还是个同胞。
14: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13: 嗯，
14: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13: 嗯，
14: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13: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14: 就这么一点要求。
13: 啊，没问题
14: 啊，
13: 保证满足你。
14: 太好了。
13: 还告诉你，
14: 嗯，
13: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啊，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哎呀，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14: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13: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14: 他怎么答应了？
13: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14: 好好好，
13: 你听着啊。
14: 哎，老师啊，
13: 啊，
14: 我呀，
13: 啊，
14: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3: 啊，你尽管提。
14: 您教啊，
13: 啊，
14: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3: 啊，这你放心，
14: 好不好？
13: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14: 可以，可以
13: 啊。
14: 哎，
13: 你听着啊。
14: 好。哎，老师啊，
13: 啊，
14: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13: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14: 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13: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14: 好，老师啊，
13: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14: 不是，我是说呀，
13: 嗯，
14: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13: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14: 是吗？
13: 你听这个。
14: 哎，好。
13: 你没话了吧你？
14: 您来吧。
13: 你听着啊。
14: 嗯，

0: 干嘛呀？
1: 一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
0: 康定
1: 望京桥。

0: 一起盘龙虎高山的
1: 天气小羊，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金瓜，我还没听天文，天文上太阳
1: 飞上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倒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嚯，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不是，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啊。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哦，你先别唱了。我看
2: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什么呀？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
0: 骑着马回家。
1: 就是，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金相连、哦。
0: 我问你啊，
1: 座座
0: 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0: 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啊，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亲朋老友，亲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儿扎的线围脖。
0: 嗯，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3: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4: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3: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4: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3: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4: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3: 我什么特点啊？
4: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3: 广场杨丽萍儿。
4: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3: 啊，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4: 兄弟加油。
3: 放心，我杨丽萍儿。
5: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3: 儿子。
5: 爸，没叫你。
3: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5: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3: 芹菜馅的行吗？
5: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6: 爸，我打电话。
3: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5: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3: 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5: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3: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5: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3: 你请大夫干嘛呀？
5: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3: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5: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3: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不，
5: 爸。
3: 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5: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5: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7: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
8: 哇，这大豪宅，行。

0: 子叫出来吧。
1: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2: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1: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2: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
3: 爸，
1: 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3: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2: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1: 嘘，
2: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3: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2: 什么意思？
1: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2: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1: 我们家没孩子。
2: 啊？
1: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3: 我。
2: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2: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这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1: 是我
2: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1: 是，
2: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1: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2: 你爸手给太晚了。
1: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2: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1: 你跟他对是。
4: 有病。大爷，孩子大孩子，孩子大孩子，驾驭，不。
2: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2: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1: 爸，别玩了。
2: 情绪容易亢奋，
4: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2: 狂妄自大，
4: 切哎呦，
2: 还自责委屈，
4: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2: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3: 好好好，
1: 来给我。
2: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吧。
3: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3: 好，
2: 来，您坐好了。
3: 哎，
1: 啊！哎，专家，你没事吧？
3: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2: 是，
3: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3: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2: 啊？啊、哦，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哎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啊。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2: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1: 哦，那平。

0: 刚吃不吃手指甲呀？
1: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2: 那我吃。
3: 你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2: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0: 啊？啊？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2: 顶。
3: 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2: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2: 1943年。
3: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2: 啊？你怎么知道？
3: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2: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3: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2: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3: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2: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3: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2: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2: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3: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2: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3: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2: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1: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啊？
2: 我有病。
1: 不是。
3: 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4: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5: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3: 爸，我啊，别装了，
5: 别这露馅了。
3: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2: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3: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2: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3: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2: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3: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2: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了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0: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3: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2: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3: 行，爸。
2: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3: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0: 哎，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3: 拿着，别客气。
0: 哎呀，没事啊。
3: 拿着，
0: 没事。
3: 拿着，
0: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6: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2: 嗨，
1: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3: 啊！不是，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0: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0: 走吧。
1: 行，
3: 咱
1: 送
3: 你，我让司机送送你。
0: 好好好，
3: 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人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豆908，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
1: 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7: 莫七谢和夫人定好了计策，毒死秦桧，世事平安。西宫太师莫七谢这才准备好了拔不断长伞，带着酒菜，有人拿着提盒来到了御牢。首先500两银子买通了牢头和秦桧见面。一看秦桧扛家带锁，单独给他放在一个屋里头，他居家人完全都在这压着。见了面的莫七谢假装的还掉了几滴的慈心泪。哎呀，老朋友啊，丞相啊，没成想你能落到这个下场，我属实无能为力呀、啊、暂时救你不出去怎么办？慢慢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定想法把你给救出去。今天我来到这特别看看你，来把酒菜都拿出来，啪啪都拿出来，把酒给斟上了。老朋友啊，我有这么点的意思吧，说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怎么办？这酒你把它喝了吧。不大理我偷空想尽一切办法，我常来看你就是了。把酒端起来往前一递，秦桧本应该接过来马上就喝呀，可算来这么个近人，秦桧没有接过来之后了，往酒里头瞧了一瞧。太师，当真人别说假话，你这酒里头有毛病没有？说完话唰啦往地下一倒，哎呀，就地唰一下子起了一下子白泡啊，起眼点了。你这是毒药酒啊，怎么这招我竟给别人使来的？太师，你给本相我用能灵吗？嘿，莫七谢一看，行啊，哈哈，你都到这步田地上了，怎么着，你不喝，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来给我掐着。跟来的两个家人啪家伙把秦桧往下的这一摁，一薅脑门往上一撅，脸扬起来了。莫七谢又倒出酒来要亲自给他灌，刚要灌没等灌呢，秦桧一阵的冷笑啊，莫七谢，我送给你一句话，先死容易后死可

0: 样，我才要把你给毒死。
1: 哦，你不说我也明白了。你以为我死了之后你就平安无事了吗？
0: 刚才你说的好，这里头人都是你的人，被你买通了，是也不是？我看你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怎么讲？怎么讲？莫奇杰，像我等害死岳家军多少条好汉，岳家能不能轻举妄动放过我？押到玉牢这儿了，眼看着这些人说都是自己人，岳家军能不安排人吗？恐怕上千只眼睛都在看着呢。当时你把我灌死之后，过不了两个时辰你必死，你死比我还要惨。我痛痛快快没有气儿了，你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得拉出去示众啊。老小子一听吓了一窜呢。秦丞相言之有理，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是实在是没有招了，才走着下策下策呀。那么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你我都能安全脱身呢？秦桧心里的话，我不脱身拉倒，我要脱身莫奇械，我把你这一身骚肉一刀一刀把你剐了。我现在我是没办法就得了。太师，既这样我有办法了，松手吧。两旁人都松了手了，两个人坐到这儿。太师，要依我看，要打算你我二人完全活命，必须要加害岳雷。岳雷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哎呀，那岳雷现在是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呀，我能加害得了吗？你有女儿啊，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是皇上的宠妃，皇上特别信任她，让你女儿害她不就结了吗？秦丞相啊，你现在是懵了还是怎么着？我女儿在皇宫内院作为西宫娘娘，哎，她在宫院之内，岳雷在宫院之外，朝廷为官，她怎么能害得了她呢？哎呀，我说太师爷呀，怎么没怎么地就慌了？这么点的办法，难道说都想不出来了吗？你够奔皇宫见你的女儿，不过你要准备点东西。准备什么？春药。你女儿长得像花一样，这个春药准备好了，让你女儿下药给岳雷喝，岳雷不可能不动心。只要他一动心，陈系军妻定然死罪，全家满门都得杀，这你放心。他只要一死，什么事儿不都没有了吗？哎呀，那我女儿也见不到他呀，如同隔着万水千山。哎，太师啊，让你女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跟皇上说，不就见着了吗？嘿，老朋友真高高高高高高，就这么。这小子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下，跟夫人一说这个事儿，夫人一听，有好悬呐。是啊，那岳雷

猴子把药给他灌下去了。哈哈，这老头喝完之后没用半个时辰呢，春心荡漾啊，把丫鬟吓得嘶嘶直跑啊。好使好使好使。第二天入宫见女儿小尖妃，莫西娇一看，哟，爹您来了，丫头我给你磕头了，咕咚就跪在那儿，哟爹呀，你看你是我爹，怎么到皇宫内院了？怎么，你给我跪，快快起来！我不起来，怎么差也没起来。爹，您这是什么意思？女儿啊，你爹我要活不了了，啊？因为什么？孩子，岳雷现在做了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岳家的仇不能不报。秦桧已经押到了狱牢。另外，王佐提出有爪牙，其中有我一个呀。家还岳飞有我呀。现在我知道我要活不了了，怎么办？我来求你给我帮忙助力。如果你能够念带妇女情长，你就给我帮这个忙。小尖飞一听，要爹呀，您真是老糊涂了。我娇滴滴一个女人，难道说你让我到他府里行刺去吗？我能行吗？我丫头，你别着急。秦丞相给我出的招，要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丫头，只要你答应这件事情就好办了。爹呀，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为救你爹这条命，什么都合适。丫头，你就照办吧。最后答应了，把春药给放到这儿。得找时机呀，那不是一时半时的就可以伸手啊。过了能有两个多月了，这一天康王下了朝，直接回转西宫下院，哪宫也不行，就西宫特别得宠，那红的发紫都了不得了。娘娘把皇上接进来之后，君臣入了座了，拉着皇上的手，主公，今天小飞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不知道说好不说好。哎，爱妃说，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啊，只要是朕做得到的，别人提出来不好使，你提出来，朕保证照办。主公，我听说秦丞相押起来了。是啊，他想造反谋夺江山，设计勾结金兀术啊，而且害死了朝中的一流忠臣金台大元帅父子，这仇哪能不给报呢？哦，另外我还听说什么，不光是秦桧一个，还有我爹是。哎，爱妃呀，我不想和你说呀，我现在都成了心病了，因为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就要好好的照顾你爹。现在看来照顾不了了。岳家的仇恨如果不给报的话，哪一个领兵带队抵抗金兵，哪一个保我江山社稷呀？再者又说了，我不给报仇，我落个无道的昏君呐。主公，难道说您一朝人王地主，您就救不了一个人吗？我爹这条命可在您的掌握之中，爱妃呀，恕我无能为力，我现在属实救不了，没办法。
哎呦，住。

公啊，照您这么一说，我爹非死，我爹死我也活不了了。主公这么办得了，小妃哀求您一件事，您无论如何也要答应。你说呀，什么事我保证答应。主公，等明天您再上朝，您想尽一切办法把岳元帅岳雷带进皇宫，到五凤楼上。嗯，爱妃呀，做什么？主公，我要亲自与他见面，我要亲自与我爹求情，我要跪在他的眼前，他不答应我跪个钉糟木头烂。我是君，他是臣呐，我这么做，我想他肯定能够答应。主公，我绝不难为您了，您看这么做好不？到了时候我到了，您想办法躲出去，是不是？我呢和他说话也方便，再说您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哎，好，这个办法属实不错呀。爱妃就这么办了，定下了。小奸妃把春药泡到了状元红酒里头，准备好了一切不提，单说皇上。第二天上殿，到八宝金殿上，三班文，四班武，八大朝臣，九卿四相，五府六部，科到天中，完全都到。岳雷到了，岳林、岳震、岳亭、岳霄没来。嗯，这四位怎么没来呢？岳爱卿、岳元帅上殿啊，参见我主。你弟弟这四个人怎么没到？哎呀，回我主，我正想和您说呢，母亲身染重病，我让他们四个人轮班伺候母亲，所以我一个人上殿。哦，好，从今天开始就让他哥四个轮班伺候老夫人，这是我下的旨，不用上殿，有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们，如果实在用着了，我可以出旨，可以请，也就是了。谢主隆恩，公事都办完了，罢了，不错，散朝。八一胆袍袖，全朝文武都走了。岳雷刚一转身，皇上一招手，且慢。岳元帅，你随我来，朕有国事相商，我要和你说。哦，臣遵旨。岳雷随着康王直接入宫，够奔五凤楼。岳雷头一次进宫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说为什么呢？这宫院是随便进的吗？不是随便进的。一旦间要冲撞了谁，这玩意儿不好办呢。可反过来瞧瞧，康王一想，康王把我带进来的，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到了五凤楼之上一看，大摆筵宴，酒席在这摆着。主公，您有何国家大事相商，请您说吧。爱卿啊，你先坐呀。今天主要我把你请到皇宫内院，因为你们岳家功劳甚大啊，所以说今天我要让你在这儿吃上两盅酒，朕仪表寸心，我陪你吃。哎呀，主公，臣不敢。哎，有什么不敢的？打这才开始，你就记住，我是君，你是臣，不假。君臣制就放到一边上，你坐坐坐坐坐坐。岳雷好歹这算是坐下了。主公有什么话您说吧。不忙，忙什么呢？啊，先喝酒，先喝酒，先喝酒，这斟着酒。而且康王

0: 亲手给岳雷斟了一杯酒，这可了不得呀。那皇上亲手给你斟杯酒，那祖上冒青烟了，把岳雷给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的，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看来康王现在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喝了几盅之后，来啊，把我的最好的好酒上等酒给端来。是，有人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门前莺声燕语，娇滴滴的声音：“主公，小妃见驾。”啊！岳雷是大吃一惊啊，以为是宫中的太监把好酒给拿来，这到头了，怎么娘娘来献酒来了？稍一抬头，发现在门前走进一人，青腰玉体，凤冠霞帔，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龙头凤尾的宫鞋。这岳雷可不能仔细盯着看看什么模样，没有啊，只是眼睛一瞟，赶紧把头低下来了。心里的话，他是谁呀？哪宫的娘娘？脑袋一撞个，哎呀，是不是西宫下院莫奇谢的女儿呢？如果是他的话，他来做什么？不一样。是不是给他爹求情啊？他和皇上两个人拴好了套了，就等着我往里钻呢。可又一想，主公，你要这么做，你可错了。说你一定要保护他，你直接和我说就可以。他是君，我是臣，他全家人都可以杀，他父亲都不可以留，唯有留下他，这事也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又何必让他直接和我见面呢？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何况他是君，我是臣呢。这一阵的康王啊，哎呀，满面春风啊，爱妃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正是小奸妃莫七娇来到跟前了，端着玉壶上下打量岳雷。岳雷低着头，只是一进门的时候瞟一眼，这岳雷长得天庭饱满，底阁方圆，三山得配，鼻直口正，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四四阔口，真是八面的威风。这一眼，不成想奸妃就看中了。哎呀，这岳雷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从我出师到现在，从娘家入皇宫，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呢。不过就是趴死眼皮儿，没直接对眼光，心里佩服的不得了。来到酒桌的前边要圣上，小妃今天本应该与您先敬第一杯酒，因为您是万岁，可不过咱们是夫妻，有客人在，不如讨一杯酒，我就敬给岳雷，不知道主公的意下如何？
1: 啊，行行行，行啊，行行行行行。
0: 康王先话，你把他哄好了，他能够答应饶你爹，我也去过心病，是不是？当时一说行，去吧。来到岳雷的跟前，唰唰唰，满酒三盅。岳元帅，久闻你的大名，陈雷贯耳，皓月当空。你的爹爹金台大元帅，七次抗金兵，大宋朝没有他，江山没有今天。如今你子息复职，成为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哀家佩服得五体投地。首先 敬元帅三杯水酒，酒盅往前一推。
1: 岳雷呢？站起来了，不能不站起来了。娘娘给自己敬酒啊！哎呀，你说这酒我是喝，我是不喝？如果我要是不喝，属于抗旨不尊，还当着皇上面；如果我要是喝，难道说我就答应？

0: 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

0: 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奸妃给月雷斟了三杯水酒，康王在旁边看着，乐得眉毛梢都开花了。爱妃，你真是知情懂礼明白人呐！啊，既然敬了三杯酒，爱卿你得喝呀，无论如何你也得喝呀，哈哈哈哈，喝喝喝。月雷站起身来，一想，我喝不喝？不喝，抗旨不遵，小看娘娘，还当着皇上面。如果要喝了，难道说我就默许了饶他全家不成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怎么办？最后牙一咬，心一横，喝。事有事在，哎，与这个酒是两码事儿。端起来，滋儿滋儿滋儿喝下去了。康王一看，我应该躲了。我爱妃告诉我了，到时候他给跪下，你说我在旁边，这也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出去。哎，也巧，三杯酒刚喝完，正在说着话呢，从外边跑进一个太监，启奏圣上，800里地紧急折本打入京都，请您老人家去观瞧，金吾中已经动兵了。哦，哎呀，我赶紧去看看去。康王借此机会他也走啊，再一个他也真动心了。月雷站起身来，主公，臣同您前往。不不不不，你在这保驾保驾保驾，我先去看。要走给拦住了，没让走，让保驾。保谁？保娘娘。月雷想，我皇宫内院还需要保什么驾呀？康王走了，单说娘娘，哎呀，眉飞色舞啊，两只眼睛看月雷，越看越高兴，就像眼前花一样。这阵也坐得不远了，对面坐下了。一看月雷长得这个模样，左金童将士林凡，嗯，漂亮还大方，八面威风，就凭我这么大的美人儿，我没见过这样的男人。这还不说，我这一朵鲜花我插到臭狗屎上了，我嫁个老糟头子康王，我冤呐，我这一辈子得有多窝囊。如果说我要嫁给了这样的将军，我这一辈子我没白来呀。现在我已经是康王的人了，恐怕我们两个成为白头到老的夫妻不好办了。另外我也听说他现在已经完婚了，宗方的女儿嫁给他了，看来不可能了。不过我们做一夜的夫妻，我也算没白活呀。我呀，小奸妃淫心大动，康王走了，一想，我不叫他，他不会回来的，他需要等一会儿不？把转心壶拿起来，

我听说你新婚之喜，祝你们夫妻恩爱，早生贵子。请吧。岳雷这一阵更拘束自己了。皇上走了，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不敢东张西望。这娘娘，她给斟上酒往跟前一推，这家伙说话是个劲面劲儿，越说越劲面了，圈胳膊紧套啊。一想不喝不合适，喝了吧，借机呢我好走。伸手端起了一盅，实际他可不知道，一盅下去就起作用啊，用不了半个时辰呢。端起之后，往嘴里头一倒，倒进去一半吧，咕噜着咽了，觉着多少有点外味儿。心话，皇上走了，他害我，是毒药酒。又想不可能。皇上现在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办事嘁哧咔嚓，他要真害了我，皇上不会答应。端起来这半杯又喝进去了，喝进去之后就觉着是有点外味儿，怎么觉着自己好像是说不出的一种劲儿，脸当时粉红粉红红起来，耳朵边也红了，眼睛多少起一点红线。这一阵的岳雷，也就是他，换个人干脆克制不了自己了。这一抬头往对面一看，再看小仙妃长得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气死西施不让包丝，长得这个漂亮。小尖飞呢，二目同盼传情，眉飞色舞，不动心，假的。不知道因为什么，这眼睛就有点发直了。可不过自己克制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岳雷呀，你这是怎么了？他是君，你可是臣呐，臣系君妻，该当何罪呀？不过能克制住。这阵奸妃一看差不多了，看岳雷多少有点失常，要起作用了，心里的话康王，哎，我就跟他有男女之事了，另外说句老实话，他愿意做皇上，我就帮着他刺王杀驾，他做皇上，我是正宫朝阳院。至于我爹，他愿意饶就饶，他不愿意饶那就拉倒，我爹还献出，我还成全他的忠孝。奸妃站起身来，往前一扑，一伸手抱住了岳雷，脑袋往岳雷的怀里头一拱，像那猫叫唤差不多少啊，说话尿尿的。岳元帅，哎呦，岳雷这一阵上两只胳膊耷拉着，美人就在自己怀里头扑着，毫不由自主的两只手抬起来了，要抱奸妃。刚要一抱，一想不对呀，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么做将来我犯了罪不说，连我爹的名誉我都给丢尽了，全家人为了我抬不起头来呀，我这是怎么了？这是双手往前轻轻一推，把奸妃推出去了。娘娘，我要告辞，意思我别在这待了，我走。他刚要一转身，娘娘一把又把他抱住。岳雷呀，我明告诉你吧，这酒里头我已经下了春药，我和你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啊。如果说咱们两个成为连理，哎，我许你点

点好事。你要同意，你可以做皇帝。你做了皇上，我做正宫朝阳院，咱们两个白头偕老，你看好不好？就凭我年轻轻的一朵鲜花插到臭狗屎上了，我嫁给了康王，我太冤了。别看你现在娶了妻，我呢绝不吃醋，你让我做正宫就可以，你可以让宗美娘她做东宫庆香院，我不反对。岳雷一听这番话，心里在想，哎呀，奸妃呀，你给我下了春药了，闹了半天呢，怪不得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呢，怎么为了你的淫心大动，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要谋害康王，让我魔君篡位做皇上？这一生气，猛地往外这一推，这一阵外头是阴云密布。换句话，要下雨。突然间，咔啦，就是一个雷呀！这岳雷被这雷这一惊。也说不上因为什么，这药劲儿就有点过去了。啪往外这一推，小奸贼往上又一扑，今天你走也走不了了，皇上不能来，高低咱们俩有夫妻之情，又扑上来了。岳雷就一生气，一转身抬起手来啊，啪，这个大嘴巴把奸妃的凤冠打飞了，头上三环首饰、头发都打乱了，打散花了，腮帮子里头出血了，牙打掉了一个，还有一个活动的，顺嘴角血当时就下来了。你说劲头得有多大？这一巴掌正好把娘娘周到旁边，旁边有休息的床榻，周到床上去了。岳雷一转身，这个意思想走见皇上说这个事儿，也巧正好康王回来，康王往里他一走，正好就赶上这一巴掌，正好打上他的心尖宝贝疙瘩美人儿，周到床上去了。康王把眼睛一瞪，大胆，岳雷，你敢打娘娘？岳雷扑通跪倒在地，主公，微臣有罪，不过我冤枉。娘娘她，哎呀，要说娘娘她调戏我，这话不好说呀。她给我喝春药，这话怎么说？小奸妃从床上爬起来，哭着就跑过来了，往康王怀里她一扎呀。主公啊，我可活不了了，你老人家走了，我拿他当做忠臣呐，不惜外我给他斟酒喝酒陪着他，万没成想他看我长得好看，他调戏我呀，我百般不依，现在的羞恼成怒啊，您看见没有，一巴掌把我抽到床上，他刚要行此无礼，您老人家来，您要不来我就失掉贞洁了。 康王一听，哎呀，这钱是大去了，好岳雷呀，万万没成想，我给你脸，你不要脸，你入了我的皇宫内院，你想让我爬走戴绿帽子，你啊，给我爬！呼啦朝，人们上来把岳雷五花大绑绑上了，气得康王呼呼带喘呐、啊！岳雷呀、啊，我对你不薄啊！啊，我没成想你是这种人呢，你呀、啊、你气杀我也从实的招来。岳雷能招吗？岳雷就把经过一说，这是奸妃的亲口告诉我的，他给我喝的是春药，而且他让我魔君篡位，他做正宫朝阳院，把话完全都说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然而，沉浸在胜利中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并不知晓，喜悦的背后有一场阴谋正在向他们袭来。3月26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乘坐军舰驶入黄浦江，抵达上海。刚一下船，蒋介石就在外国使馆汽车的护送下急匆匆地进入了苏界。他打着怎样的算盘呢？蒋介石先拜访了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又马不停蹄地会见江浙财阀的代表。很快，蒋介石从上海资本家手中获得了合计1000万元的借款。同时，他还秘密会见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青帮头目。在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此行意欲何为呢？
1: 随着北伐的进军，蒋介石的野心啊膨胀了，他要攫取最高权力，他的一种阶级本性就决定了他和上海工人是对立的。而这时候呢，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的成功，在上海的影响非常大，成为他实现野心的一个障碍，他必先处之而后快。
0: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就率部进入上海，抢占军事要地。蒋介石召见了他们，并将上海的清党行动全权交由他们负责，军事部署则由白崇禧具体筹划。蒋介石暗中酝酿的

0: 反革命行动正在一步步逼近共产党人。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连续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主张以暴力手段清除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推行所谓的清党运动。为了迷惑和麻痹共产党人和上海的工人阶级，蒋介石还题写一面锦旗，派人赠送给上海总工会。他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总工会代表说，不缴一枪一械。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虽然对蒋介石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有所察觉，但共产国际不赞成同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受蒋介石排挤出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由法国抵达上海，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会谈。四月五日，陈独秀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
1: 这个宣言里边说呢，国民党没有驱逐游党、破坏工会的这样的事情，就要求国共两党的党员相互之间要避免互相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这个宣言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它起了一个误导作用，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0: 就在这份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蒋介石密令刚从军阀孙传芳部改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往上海，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江南春蚕，血染浦江，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即将在上海拉开序幕。为了让上海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精心布置了一场骗局。四月十一日，夜幕刚刚降临，只身赴宴的汪寿华刚一踏入杜公馆，就被事先埋伏的流氓一顿拳打脚踢，随后装入麻袋，惨遭活埋。大屠杀开始前，周恩来收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司烈的一封信，司烈邀请周恩来到他的司令部谈一谈。为了做第二十六军的工作，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按照约定去找司烈。
2: 周恩来呢就觉得也就是谈个事情嘛，还把他的副指挥一块儿过去，结果到他那儿呢，他跟你闲聊，实际上就是等于扣在那儿了。
0: 当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留的消息后，立刻展开营救。经过中共党组织派人劝说，司烈几经权衡，最终改变了态度。就在周恩来等人和司烈周旋时，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充当先锋，悄悄包围了上海总工会的十余个据点，大开杀戒。等候多时的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
1: 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先后枪杀了300多名工人，逮捕了500多人，而且有5000多名革命群众失踪，就在上海造成了这个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0: 四月十八日，在外国列强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当天，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宴席上叫嚣，要把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分子开除出去。此时的中国，蒋介石另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政府鼎足而立， 变成了三个政府相对峙的复杂政治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5月15日，处于危险中的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继续同武汉的国民党人进行合作，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这两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最早的影像资料，来自俄罗斯社会历史档案馆。照片的下方用俄文标记着1927年4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这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武汉都府第20号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内召开。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决议案，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任务。
2: 我们党因为刚刚成立也就几年的时间，它还是处在一个幼年时期，它缺乏斗争经验，从客观上来讲是敌强我弱，他们是非常强大，统治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党的五大期间，周恩来在上海处理4·12善后事宜，未能赶来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5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转任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之一。就在周恩来抵达武汉的前夜，这里的政治形势也变得愈加严峻，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汪精卫在当时自称左派，口头上说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他背地里却做着各种分共的准备。
1: 汪精卫呢，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对这个国内形势并不是十分了解，还是以这种左派面目出现。但是从本质上说，他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和蒋介石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来分共，什么时间分共，两个人有所不同。
0: 5月中旬，驻鄂西南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一周后，身兼多职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发动马日事变。这份1927年6月6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武汉当局应对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湖南省暂为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其改组办法由中央决定之，还警告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就在汪精卫分共愈演愈烈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贺龙态度却十分鲜明，他对身边的共产党员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周逸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政治部主任，早在日本留学时，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回国后，周逸群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 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周逸群协助周恩来工作，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在旧军队里十余年间，从营长一路晋升到军长的位置，但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鱼肉百姓，使他一度对中国的未来失望不已。1924年，贺龙率部驻军在贵州省铜仁县时，司令部就设在周逸群家。周逸群寄回家的革命刊物让贺龙神往，为从未谋过面的两人日后建立深厚友谊做了精神上的铺垫。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8月，受周恩来委派，周逸群带领左翼宣传队来到贺龙指挥的独立第十五师，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二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十分融洽。
2: 两个人一见面啊，我爸爸非常直截了当，我觉得你是一个共产党。周逸群同志也是很爽快，你看我是，我就是。
0: 在贺龙的邀请下，周逸群留下来创办培养革命军官的政治讲习所，并在营以下军官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27年4月，贺龙率领的独立第十五师奉命北上迎击奉军，经此战，独立第十五师被誉为异常奋勇的钢军。两个月后，在武昌鄂军都督府的礼堂中，武汉国民政府将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也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迅速壮大起来。潜移默化间，周逸群的政治工作使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1927年6月底，在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面对汪精卫的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决定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将这些工人和共产党员编进贺龙的部队。
2: 共产党呢，把这个农民协会的这些骨干队伍，还有工人纠察队的队伍，都派到他的20军来了。人家对贺龙这支部队的评价就是说，他比那个国民党的左派还左派，他的理想和他的信念早就表现得特别明确了。
0: 为进一步做贺龙的工作，在周逸群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贺龙的司令部。贺龙见到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当时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组织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保留革命力量。他还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的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

0: 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1927年7月15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按下了终止键。这一天，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下，武汉三镇坠入白色恐怖之中。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汪精卫的分共举动引发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愤然辞职。随后，孙中山的遗孀、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也发表《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本党有若干执行委员解释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和主意，在我看来，实是曲解孙先生的意思和理想。对于目前本党新政策的实行，应当脱离积极的参加。随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在莫里埃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访客。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起的屠刀，妥协投降走不通，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两个团，和后来由叶挺担任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三个团。虽然他们隶属不同番号的部队，但他们都源于一支名号更加响亮的队伍——叶挺独立团。武装起义事关重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周恩来早已养成的习惯。临行前，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后来，邓颖超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谈起分别的情景。
1: 邓颖超就说呀，当年81起义之前，忽然跟我说我今天要出差几天，到哪儿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是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说。邓颖超呢也什么都不问，这是他们党内的多年来形成的这种习惯和纪律。
0: 在陈赓的陪同下，周恩来启程南下，离开武汉，前往江西。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挥舞屠刀、血腥杀戮的暴行时，共产党人采取了怎样的态度？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形象的追溯。
2: 毛主席就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的，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
0: 1927年的盛夏，面对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刽子手，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大旗，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拿起枪杆子，踏上一条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 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瑞金叶萍的冬天，黑夜早早来临了。毛泽民办公室微弱的灯光在窗前摇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在即，一件心事一直困扰着他。伊苏达之前，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他们使用的都是各自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其中纸币种类多达150多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开展业务，首要任务就是统一货币。
4: 货币不统一，在商业贸易结算方面就会造成障碍嘛，不能大家都发行货币，那各自为政了，那整个这个经济活动就没法开展。
3: 统一货币就要设计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但是到哪里找设计纸币的人才呢？毛泽民想到不久前在伊苏大筹备工作中负责会议材料印刷的毛中明。
5: 毛泽民呢就来找我叔叔，那我叔叔就跟他讲，有一个人也很会写很会画，是很可靠的同志，可惜被关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3: 毛中明提到的这个人叫黄亚光，曾经担任过中学美术教员，参加革命后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听到黄亚光在当地肃反中遭受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毛泽民心头一紧，好不容易找到的美术人才难道就这样失之交臂吗？82岁的黄英正在撰写关于父亲黄亚光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晚年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
6: 他给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在刑场上面他已经跪下了，毛泽民快马加鞭过来的，就让刀下留人。后来他说，要不是毛泽民救我，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3: 黄亚光的命运转瞬间发生了逆转，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中央苏区匮乏的物资条件甚至无法为黄亚光提供一套专业的制图工具。
6: 从监狱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提要求就是我要需要个圆规，要尺子，就后来毛泽民想办法给他搞圆规啊什么的。
3: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毛泽东汇报纸币设计的想法时，毛泽东要求苏维埃货币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要具有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黄亚光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毛边纸上描摹着他心目中纸币的模样。镰刀、锤子是工农革命的象征，稻谷、麦穗是百姓生存的根基，地球、地图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象征。对黄亚光的设计，毛泽东非常满意，唯独在一个细节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6: 他首先设计的是毛泽东头像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设计完了以后呢，给毛泽东主席看呢，他不同意，他说，不要用我的头像了的。
3: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黄亚光在纸币上设计了列宁的头像。经过反复设计和修改，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样章摆在了毛泽东桌上。这套纸币样章有完整的形态，银行名称、面值、钞票编号和印制年份无一不备。纸币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个标记有什么含义呢？
6: 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传说，有的人说是德文，有的人说是法文，也有的说英文，反正很多人说，其实什么文都不是，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皇位的标志。
3: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正式发行。为方便流通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同步展开了铸币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上社村村民谢新万珍藏着父亲谢立人留下的一块试金石。试金石刻印着时光遗留的痕迹，也刻下了谢立人的人生轨迹。
7: 那一开始那就是加工金银石是吧，鉴定金银首饰，用眼睛一看知道这个戒指多少钱呗，是好的是坏的。
3: 1929年，谢立人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币厂设在东村乡石角背村的一处祠堂，祠堂主人曾旭春担任造币厂的出纳。曾旭春的儿子曾海忠一直守护着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8: 这是当时的厨房，这里就是当时的天对车间，这个就是一块那个简单的那个皮母，把融好的银子的水它然后倒在这里，
9: 用一块光板是平的平口的，哇，往这里就有一个部位是流出来就接住。
8: 好比说这个是底母，这个上面还要一块反面的钢模盖在这里，四个人一边一个人拉绳，然后用力拉起来，拉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一二三大家一起疯冲下来，声音很大非常大。
3: 铸币冲锤的巨大冲击使房屋的墙体发生了严重变形。1930年，因祠堂不负重荷，造币厂迁往东村外十多里的一处寺庙，更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2年，谢立人突然接到命令，去瑞金加入中央造币厂。历经3天的跋涉，谢立人带

0: 造币厂的工人们抵达瑞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回忆录中，谢立人写道，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住在叶平的杨溪村，这是一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瑞金的杨溪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所在地。由于造币工作的保密性，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是置身这座古旧的宅屋，耳畔似乎仍能听到昔日铳锤的轰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有了自己的硬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制定各类规章制度。
1: 银行记账，刚开始我们不懂这套东西啊。各个单位把缴获的东西上交进来，然后又得出库出去，这个账该怎么记？啊，不知道。
0: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正在清点前线部队送来的银元，突然他被包裹银元的废纸吸引住了。这张纸是国民党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意外发现的四联单让曹菊如如获至宝，他马上拿去给工作人员参考，很快设计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五联单的金库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特意向红军各部队发通知，请他们在战利品中搜集与财政、银行、企业相关的书籍、账簿和文件。
1: 我们银行的财务制度是靠着我们这些土包子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套东西组织起来的。
0: 截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65万多元，并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银行制度。然而一场新的考验正在悄无声息地迫近。这天，中央造币厂厂长谢立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毛主席的语气中，谢立人感到了事态的严峻。谢立人后来回忆说，我和陈祥生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报纸。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
2: 自从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以后呢，国民党反动势力那方面呢，就有意要破坏我们的货币信用啊，要扰乱我们金融市场制造啊、贩卖啊，这个使用这个假币。
0: 大量假币的出现给苏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挤兑风波。为了稳定货币市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九部一局之一。1933年，政治保卫局发布训令，为着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各省县区如发现有伪币

0: 行驶时，应将使用伪币者扣留，追查来源。1933年八月的一天，苏维埃政府收到消息，有人从广东把一批伪造的苏维埃货币偷运进苏区，企图在苏区使用，扰乱市场。政治保卫局迅速行动，把偷运苏维埃二角银毫170元假币的瑞金黄安区河安乡地主赖以辉抓获。经过审判，赖以辉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很快刊载在苏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报》上，极大地震慑了制造贩卖假币的不法分子。
1: 一旦发现制造贩卖假币的行为，那就严惩不贷。明光县发现了假币，长宁要发现假币，瑞金要发现假币，都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
0: 经过严厉打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然而，中央苏区的经济却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对中央苏区连续三次的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开展新的围剿，一面对中央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一份封锁匪区办法，规定了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具体方式，其条目之详尽，处罚之严厉，令人啧舌。食盐成为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重点，通过设立关卡、设立公卖会、限制购买量等方法，阻断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
2: 食盐一封锁，没有延迟，人会浮动，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一招也是很厉害的。
0: 1932年，为打开中央苏区同白区贸易往来的局面，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正式成立。然而，面对残酷的经济封锁，从哪里打开贸易的缺口呢？江口镇位于赣县上游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这里水运便捷，是中央苏区开展贸易的关键口岸。距离码头不远的江口贸易分局，当年各地商贾往来频繁，门庭若市。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长冈乡群众吃肉，贫农增加一倍，工人增加两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上杭县财西区群众吃饭改善了100%，穿衣人均增加200%。稳定的金融秩序带来了民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渭楚闽赣交界水路畅通的福建长汀，随处可见商铺林立、贸易频繁的局面。
3: 所有的街道都是商铺，底部往前统计，只有360多家的这个，商店。最大的商店的话呢，资金呢达到了3000多亿元，这个是贸易的非常繁荣。
0: 今天的长汀依然能寻觅出几分过去的古朴与繁荣，而在繁荣背后是一系列活跃经济的政策支撑。
3: 对白旗商人是免税，白旗商人啊尝到了甜头，啊，就为这个更加积极地呢跟我们这个苏区的贸易往来，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还有商贸呢进行低息的贷款。促使这经济的发展。
0: 苏区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向林波渠详细了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在《西行漫记》里，他这样

0: 写道：“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5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属于中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红色金融战线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也支撑着红色政权的壮大。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待机歼敌。部队要扩军，红军要打仗，吃穿用哪一样都需要经费的支撑。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储备却捉襟见肘，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一项全新而富有挑战的任务落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发行公债。踊跃购买公债，支持革命战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第1期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发行和认购。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了第2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虽发行量比第1期增加了1倍，但仅仅不到半个月，革命战争公债就发行128万元，超出了计划发行的数量。革命战争公债筹集的资金大大支持了前线部队作战。1933年2、3月间，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 苏维埃国家银行调运物资、筹措资金，从各个方面满足了第4次反围剿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清晨，毛泽民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第4次反围剿胜利的捷报传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依然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忙碌如常。然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毛泽民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好，
6: 后辈，今年65岁，
5: 是，
6: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5: 头一回，
6: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5: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0: 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1: 等等，
0: 是不是？
1: 是吗？这是我的词儿吗？
0: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哎呀，
1: 行了吧你？啊，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对呀。哦，
0: 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1: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0: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1: 你不是我儿子，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我这不是，哎，不是，你别别，不是，
1: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0: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1: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0: 是吗？
1: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0: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1: 真的吗？
0: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有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1: 嘴皮子利落啊，吐字清晰。哦，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0: 哦，你们也
1: 利落着呢，
0: 你们也练嘴皮子？
1: 那当然了。
0: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1: 我们你不能这么说话，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0: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1: 比就比，谁怕谁啊？
0: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哦，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1: 好好好，
0: 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不错。
0: 行吧，行吧，来你啊，
1: 看我的啊，你俩五。
0: 完了，
1: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0: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啊。
1: 那是必须的，
0: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1: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0: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1: 好啊，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
0: 你来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1: 没问题。
0: 临行喝马一碗酒，
1: 浑身是胆，雄赳赳。
0: 哎呀，
1: 够高的！
0: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0: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0: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0: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0: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0: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0: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哎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5: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4: 吓一跳哈、
5: 哦！可不咋的，
4: 屋里有人没？
5: 没有啊。
4: 进屋说。
5: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4: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5: 你咋给解散了呢？
4: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5: 爸，
4: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5: 不是，咱俩就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4: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哦。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5: 是不是有人开门吗？啊？谁开门吧？
4: 谁来了？
5: 啊？你裤裆开了。
4: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

0: 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2: 裤脱了。
0: 哎呀，你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2: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那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2: 给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去那边去。
3: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有杨哥去了，
0: 任性的那么好，
3: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0: 啊，
1: 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
0: 你眼，
1: 我把他支走啊。
3: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3: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3: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3: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3: 妈，你有事
1: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3: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3: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
3: 嗯，
1: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3: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3: 啊，
1: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0: 要吃啥我都给你配。行了，妈妈好了。不，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1: 怎么了，妈？
0: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1: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0: 哎呀，不行。
1: 我不去了，
0: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1: 哎呦，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那我去了啊！
1: 啊，救人要紧，
0: 我走了啊！
1: 哎，
0: 你自个加点小心啊！
1: 好，
2: 再见，妈妈。
0: 哎，
1: 你走。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嘻嘻。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花呢？我来了，
2: 来了。
3: 猫，
2: 狗。
3: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
3: 哎呀，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给你个惊喜吗？
2: 啊，
3: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4: 等会儿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0: 哎呀，你说我寻思，哎呀妈，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不开裆啊。
1: 脱了吧。
0: 太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1: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呐，真尴尬。给，
1: 上那拿去。
0: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2: 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妈，
3: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2: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3: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2: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4: 哎，我小马，
3: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3: 我不去。
4: 谁？
2: 哎呀，
4: 我看门面黄，我就进来了。
2: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4: 爸，
2: 快快点，伺候孩子。啊，
4: 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2: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2: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2: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4: 放，
3: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3: 我不用跪。
4: 阿婶，你在床上动呢？
2: 啊？没有，
3: 没有。芳，
2: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4: 啊，我真动了。
3: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不是有人。

0: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1: 没有，不是，不是，
0: 哎哎，没事，没事，
1: 哎哎。
0: 没有
1: 啊，
0: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2: 妈，
0: 太紧张了我。
1: 那个小马啊，
0: 谁
1: 是不是啥也没有
0: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3: 不去、啊。
1: 去吧，带小芳走吧。
0: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0: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走吧。
0: 买什么人？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3: 妈，你没事吧？没事吧？
0: 儿啊，这咋回事啊？
1: 马英龙，
3: 这鸡我养的好。
4: 咋的？
5: 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是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是。
0: 别往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老方走，回你家去。
0: 是，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慢慢游泳。哎哎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的。
1: 你出来干啥呀？你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领走了。
1: 啥？
5: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刚才你那话我咋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要像不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嘛，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5: 不是，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3: 妈，我也图他人好。
6: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不对？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3: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6: 没招啊，
5: 没招啊。红尘作伴，
6: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哦，
0: 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没招啊，
5: 没招啊，
0: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6: 没招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
8: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0: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7: 先生
6: 我你怎么上来了？
7: 我看您演出来了。
6: 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7: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6: 对，
7: 台下没事清楚啊？
6: 没事，舞台上不许站人。
7: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6: 对了，
7: 您不是人吗？
6: 我不是，我是演员
7: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6: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7: 我就找您呐。
6: 找我？
7: 对。
6: 干嘛呀？
7: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啊，
7: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6: 哦，还是个同胞，
7: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6: 嗯，
7: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6: 嗯，
7: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6: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7: 就这么一点要求。
6: 啊，没问题
7: 啊，
6: 保证满足你。
7: 太好了。
6: 还告诉你，
7: 嗯，
6: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啊，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
7: 哎呀，
6: 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7: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哎呀，
6: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7: 那他怎么答应了？
6: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7: 好，
6: 你听着啊。
7: 哎，老师啊，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6: 啊，你尽管提。
7: 您教啊，
6: 啊，
7: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6: 啊，这你放心，
7: 好不好？
6: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7: 可以
6: 啊。
7: 哎，
6: 你听着啊。
7: 好。哎，老师啊，
6: 啊，
7: 您叫可得叫我民族党
6: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7: 好
8: 老师啊，
7: 您叫可得叫我家乡的歌，
6: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7: 好
8: 老师啊，
6: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8: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6: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8: 是吗？
6: 你听这个。
8: 哎，好。
6: 你没话了吧你？
8: 您来吧。
6: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我
1: 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好，看
2: 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笔呀，金桥。

0: 高山的神奇小妹妹，大家来看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面对天文，天文上太阳。
1: 别嚷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0: 到个儿的不是，
1: 您这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我去，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2: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什么呀？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
0: 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金相连、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我和。

0: 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
1: 嗯，
0: 开什么车的？
1: 大辫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不是
1: 我，
0: 不
1: 是，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九千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哎，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啊，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嗯，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0: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哪么有个犹太人呢？ 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儿。
1: 洋破烂儿。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哎，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那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0: 哦、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嘿，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位杨

0: 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1: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嗯、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她，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呵，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这好吗？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轮子吧。那咱准备好来跳轮子，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
1: 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啊、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啊、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这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嗯、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 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杨红梅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她：你这可乐瓶上有答案吧？
4: 啊，问老师，老师你咋看出来的呢？
3: 废话，谁没事带个2.5升的可乐来考试啊？小雨前几天去医院采访，问医生精神病的原因，医生回答：这个患上精神病的原因啊有很多啊，一般来说呢，由于长期或强烈的精神刺激造成的。这个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欠别人10000块钱，想还，但是没钱，不还吧又非常的内疚，长此以往，一拖再拖，精神恍惚，萎靡不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方就被你逼疯了。有严重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问小雨该怎么办，然后我建议他去北京坐坐地铁，单程为一个疗程，2个来回痊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小雨听医生说，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主要表现为：一、心境低落；二、思维迟缓；三、意志活动减退；四、认知功能损害；五、躯体症状。这么说，我觉得我也抑郁了，每到月底就坐立不安，发工资以后就痊愈了。小伙伴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走不进那谁的心里呢？我沉思了很久很久，然后回了一句，我想应该是体积问题吧。小伙伴接着问，我这个搭配是鞋子不对还是裤子不对啊？我凝视了他很久很久，然后回，脸不对。话说前几天见到一个 N 年未见的兄弟带着他老婆，小雨啊，不好意思啊，太仓促了，也没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我抽风似的回了一句，没事儿，下次再说啊。不是兄弟，你哭什么呀？
1: 我被人开除了。
0: 开除？为什么呀？
1: 说我胖。
0: 什么胖？你告他去啊，他这是歧视好吗？不是兄弟，你是干嘛的呀？
1: 我是按摩店给人踩背的。
2: 医生你好，请问我想整得跟范冰冰一样，得多少钱啊？
3: 5毛。
2: 5毛钱？这么便宜啊？为什么呢？
3: 你花5毛钱买块砖削在范冰冰脸上就行了。
0: 考官问学员，你开车前面出现了一条狗和一个人，已经躲不开了，你是撞狗啊还是撞人啊？
2: 我当然是避开人撞狗了。
0: 你明年再来继续考吧。
2: 是什么？不是，我总不能避开狗撞人吧？
3: 废话，你不会刹车啊？
0: 课堂上老师说，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啊，说成语，看谁说的又快又好。老师话音未落，一个同学喊了一声，
2: 老师含笑九泉，含笑九泉啊老师。
0: 我弟弟的作文又被打了不及格，原因是他分不清楚毛和手这两个字。毛就是毛发的毛，手是手脚的手。各位想想看，毛和手是不是还真的有点像？于是弟弟全篇的作文里面都出现着他的毛紧紧地握着我的毛，我握住他的毛紧紧地握着，毛伸向我的水杯，我打掉他的毛，毛被我打得通红。今天上班早晨，我在合肥的雾霾中摸索出门，朦胧中看到路边一老者独坐桌旁，肩披白褂，看似半仙，道骨仙风。桌子上摆着一个小圆桶，里面都是铅。上前去拿起桶，晃了半天，抽出一只递上前去。这位道长，人生如雾，何处是路，给解一卦吧。老者说，
4: 滚，我就是个卖早点的，瞎门晃我筷子桶广啊。
0: 1937年12月，切尔西主场迎战查尔顿，比赛因雾霾提前终止。查尔顿门将巴特拉姆毫不知情，一直留在场上守门，直到工作人员锁门时发现了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从前有一只蚊子停在一头牛的脚上，很久很久，终于蚊子要走了。
3: 嘿嘿，牛牛，我要走了，不再陪你了啊，希望你别介意啊。
4: 我不知道你来，也没感觉到你的存在，你要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2: 人往往过度膨胀，高估自己，在自己眼中看来，比在别人眼中看来要重要的多。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涂山寺独留白居易，野径行无伴，深房复有期。涂山来去扶，为绪马蹄疴。
2: 涂山寺在重庆长江南岸涂山之上，又名崇林寺，是重庆最为古老的一座寺院之一。涂山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是传说中的所在。白居易于唐元和十三年被任命为中州今重庆一带刺史，在那里生活了三年，留下了许多诗篇，涂山寺独游就是其中一首。白居易在通往涂山寺这条小路上来来去去许多回，动人的传说、优美的风景吸引了他到此游览。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外貌协会不是你的错，只是大脑的选择吗？嗨，我是范范。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漂亮姑娘会不由自主的多看两眼，遇到阳光型男会忍不住的犯下花痴，而且跟漂亮养眼的人在一起总会更开心一点。为什么我们总会被那些魅力四射的人吸引？为什么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外貌协会呢？范范告诉你，下次聚会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这都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自主选择。专家发现，盯着美人看，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阿片肽的东西，它能够直接影响人们对性和食欲的欲望。参与研究的是30名异性恋男子，在注射阿片肽之后，他们发觉之前觉得漂亮的脸更美了，而且盯着这些脸看的时间也更长了。所以大脑很奇妙，变美不是错，大胆的欣赏帅哥美女吧。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经验。

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朋友们，听我劝一句吧，放下酒杯，走出酒吧，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出门去阳光里走走，要么骑自行车，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随便做些什么，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还是喝酒有意思啊。接下来为您总结一下喝酒最怕的11件事。一，喝酒的时候最怕有长辈，因为喝到一半就开始称兄道弟了。二，喝酒最害怕喝多了看了不熟悉的人一眼，接下来不是让你干一杯，而是问你瞅啥。三，喝酒最怕喝完之后唱 KTV 本来不想吐，听完别人唱以后就吐了。四，喝酒最怕喝完了以后打牌，自己出了一张二，对方有人喊胡了。五，喝酒最怕喝完之后有人让你聊聊对领导的想法，你聊完以后自己舒服了，领导有想法了。六，喝酒最怕上厕所门怎么也推不开，等尿了裤子以后才发现那门不是推的，是拉的。七，喝酒最怕喝到中间老婆催你打电话回家，你一生气把老婆骂了一顿，后来才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八，喝酒的时候最怕空腹喝，喝多了以后不仅吃不了东西，而且早饭和午饭都搭进去了。九，喝酒的时候最怕不用杯子用碗，喝了一半你就发现水煮鱼里的鱼还在，汤没了。十，喝酒最怕在喝酒的时候把平时不敢说的话都说了，第二天想起自己说什么就害怕，想不起自己说什么更害怕。十一，喝酒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屹立不倒，请客的人不省人事了。

0: 今天看电视，美女主播说喝酒导致癌症，吓死我了，赶紧喝上一杯酒压压惊。从此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看电视了。一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了，两个人在公交站就没有讲话，像陌生人一样。结果当公交停下来的时候，惯性特别大，女生一个踉跄摔到了男朋友的身上，男生紧紧地抱着女生就没有松手。旁边的小伙子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俩，然后往自己身边的姑娘那儿挪了两步。昨天认识了一位很有名的老中医，与之闲聊，当听到我的职业之后，他建议我，小伙子，做你们这一行的啊，夏天呢应该少开车，多坐公交或者是步行，少喝饮料啊，不能喝酒，更不能喝茶，多喝点白开水，在家呢尽量呢不要用空调，多运动啊，不要在外面吃饭，特别是海鲜。我点了点头，老中医接着说，这个毕竟啊，你们这一行挣得太少了。一天，一男的去相亲，女问，你有房吗？男的拿出了一本房产证，女又问，你有车吗？男的拿出了一本驾驶证，哎呀，你要是有飞机的话就更好了。男的拿出了一本飞机驾驶证，哇，好厉害，那你会开火车吗？男的拿出了一本火车驾驶证，我太爱你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专业办假证的。
0: 骑车上班的路上，前面一个大妈突然摔倒在地，我连忙下车过去准备扶她。大妈说，哎呦，小伙子，你怎么撞人呢？我愣了一下，掏出手机放起最炫民族风，大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跳了起来，踩着音乐的节奏飘然而去，留下了一句话，小伙子，算你狠呐。

想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

0: 觉泪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高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如何在不吵醒对方的情况下确定对方已经睡着了呢？答：轻轻说一声，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哦。问：如果我左手拿着负极，右手拿着正极，我会怎么样呢？答：你的脑袋会亮的。

0: 主管大声喊道，给我一张床，我能睡到世界末日。我弱弱地回了一句，那不是棺材吗？学校开运动会，开幕式有个舞龙的节目，舞动的人舞得没有一点龙的精神。表演完之后，校长开始发表演讲。校长说，同学们，那这个贪吃蛇的节目很不错。能灵敏地分辨出爸妈的脚步声，并在十秒内关掉电脑、电视或手机，摊开作业握上笔的人，想必都是经历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不爱吃珍珠奶茶里的珍珠，每次就只喝奶茶，把珍珠留给我。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只爱吃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就先把奶茶给我喝，让我把珍珠留给他。于是我的整个高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阻止他们两个认识。别减肥了，你丑不仅是因为胖。爱情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才陪你到天荒地老。对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必着急，因为明天还是解决不了。每一个想等事业起步之后再结婚的男人，最后都成了单身。很多时候别人对你好，并不是因为喜欢你，而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对人好。回首青春，我发现我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以后我会失去的更多。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就从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挣好多好多钱，等她结婚的时候你再多出点份子钱。知道童话里丑小鸭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白天鹅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努力，只是因为她是白天鹅的孩子。其实找谁做女朋友都差不多，生活都会有争吵，只不过有些人在和比较漂亮的女孩子争吵。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脚。
0: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媒体人罗昌平说，创业某种程度上就是掩饰失业。水木丁说，遇到不可理喻的事情，接受处理，远离，不追问，而最后的这三个字是生活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侯孝贤说，无论哪一件事情，哪一种行业，只要从头到尾一直做，一直做，自然会形成一种动人之处，一种热情和一种坚持，这就是实战。马里奥·普佐在《教父》中这样写道，我花了一

辈子就学会了小心。女人和小孩能够粗心大意，但男人不行。最近微博票选当代十大酷刑，断网获得了最高支持率33%。有网友表示，没有网络的日子生不如死。自从上了网，我开始知道林则徐为什么要禁烟了。厦门大学学生在同一路口打出不同内容的交通警示标语，统计结果显示，以下这条标语让行人横穿马路的概率降了30%。你丑你横穿。海明威说，确认某些人是否值得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信任他们。巴尔扎克说，真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他们的讥讽只是一种精神游戏，并不针对别人的自尊心。申富余说，匠人的消失是工业时代替代农耕文明的必然现象，可是随着匠人的消失，那种温暖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物品上带有的人的气息的那种美好，都消失了。李静瑞说，据说电影这一中文翻译来自《金刚经》中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张爱玲说，一个女人太四平八稳，端正的过分，始终是不可爱的。

0: 哎，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驴子的优点是腰力好，能负重，又能吃苦耐劳。驴子的缺点是嗓子破，叫声如鬼哭狼嚎。一天，一头驴子看见了一只知了。
4: 哥们儿，你每天吃什么？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听呢？
3: 知了说：我只喝露水，我不吃草啊。
4: 原来我吃的食物太庸俗了，声音才不美妙的呀。
3: 从此以后，驴子只喝露水，不吃草，结果他饿死了。人各有所长所短，弃己之长，奢求自己所不能的，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于宝贵的生命。
5: 马上天老师，你告诉我，读书有什么用啊？
6: 我只说一个例子就可以。犹太人为什么富有啊？你看人家读了多少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说，人均64本，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谁说读书无用呢？学习力难道不是一种竞争力吗？
7: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脐橙公园，作者苏轼。春池水暖鱼志乐，翠岭竹径鸟之还。莫言叠石小风景，卷帘看尽同关山。
2: 陈公园位于安徽铜陵，内植奇花异草满园，外植桑果园圃，人称陈公园。根据《朴志元载》和后人的考证，原址就在现在铜陵义安区三中和义安区实验小学这一片，遗址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当时社会名流不断光临，陈公园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苏轼和黄庭坚曾经路过铜陵，被陈挚请到陈公园喝酒吟诗。苏轼曾有诗曰：春池水暖鱼自乐，翠岭竹径鸟之还。娴静的生活环境，自在的生活情趣，这也是苏轼对铜陵的印象。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最古老的结婚誓言是怎样诞生的？嗨，我是范范。从今时到永远，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贫穷或富裕，健康还是疾病，我都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永远。这就是最古老的结婚誓言了。那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呢？有资料说，最早的婚姻合法化是在公元前的罗马帝国，而最早的结婚誓言诞生于很久很久以后的中世纪教会。当时英国重要的教区是塞勒姆，第一篇公道书就是在这里华丽的诞生的。新人们举行婚礼时，他们就会宣读结婚誓言，经过不断的修订，终于在1928年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段誓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看重结婚誓词所表达的朴实情感，还有比我愿意更直白而真诚的回答吗？因为永远的陪伴就是最好的誓言。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

0: 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你先，我不先。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一个朋友去算命，算命的说他今年命犯桃花，会被一个忽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于是大半年来他一直很好奇很兴奋。昨天我听说他在公司楼下拐角处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妈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一个来公司面试的女生，钢琴十级，总监问他，这钢琴十级对你的工作又有什么帮助呢？女生说，
2: 啊，是这样子的，钢琴十级哈，嗯，它能够让我熟练地运用各种软件系统的快捷键，再复杂的快捷键组合也能瞬间操作完成。
1: 走在路上，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哎，你回头。我转身，正好看到他骑着小车过来，递给我一个包裹。呵呵，一看背影啊，就知道是你。我对小哥说，哇，我怀疑我是不是整个公司里发快递最多的人啊。哎，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你就是啊。我以前遇到服务员态度差不搭理我的时候，总是可怜兮兮地对他说，求求你了，给口饭吃吧。而我的一个朋友更厉害，总是在服务员刚转身离开尚未走远的时候，对同伴大声说，哎呦，这个服务员好漂亮一个。通过这些方式，我们不但没有被开水浇头，还能享受到优质服务。电梯里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的社交强迫症突然爆发，不禁对着别人牵着的一只狗问，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看了一眼外面的广告牌，感慨道，哎呀，现在连这个电池啊都分什么甜和咸的了，还什么超咸，哎呀。我探头一看，超微电池，威力的威，它能看成咸。不是大哥，你放我下去吧，你这个视力我好怕。

公交车上有个爸爸抱着他的女儿，小萝莉跟爸爸蹭了蹭鼻子，特别可爱的唱道，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爸爸笑着拍了拍他的小屁股说，当然是去医院打针针呀。然后直到他们下车，车厢里都回荡着小萝莉的哭声。飞机上，我看见空姐亭亭玉立，忍不住搭讪，小姐有多高啊？她白了我一眼，哼，16000米。大学同学长得比较老成，他去面试，头发梳得光亮，穿着一身帅气的西装。面试他的是公司的一个副总，我同学侃侃而谈，那个副总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比起前几个来应聘的大学生，你更像是来收购我们的。在家里摆弄吉他，跟女朋友打趣说，要是以后实在吃不起饭了，我就拿着它去地铁里乞讨。女朋友扑哧一笑，哼，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我装作害羞的样子，真的吗？真的呀，你这脸长得跟事故现场一样，谁见了不可怜可怜呢？一个老外来中国留学4年，主攻汉语，临毕业前参加中文晋级考试，题量超少，暗喜，仔细一看，请写出下面两句话的区别在哪里。一，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二，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三，单身的原因原来是

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四，女孩给男朋友打电话，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最终的结果是，老外泪流满面，交白卷，回国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盛亏把这刀啊拿起来了，又放在那儿，回头看了看蒲光明，苗银匠，这刀啊我练完了，我既拿得起来了也放得下去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您是我的长辈，说话不能不算吧，您说呀，这刀我要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您就把这刀给我。不知您老人家系不系食言忌肥的人物，食言自肥，你是不是说了不算那样的人？这蒲光明把这眼珠瞪多了大，有这么练的吗？还甭说你呀，不会武术的都能练。这就在这时候，后边人之上，这刀啊你是非给他不可。蒲光明回头观瞧，抢步上前，躬身行跪道：“师兄一向可好，小弟蒲光明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了个头：“谁呀？”“欧阳剑客。”“蒲光明排行老二，得给欧阳叫师哥呀。”这俩人见完礼啊，孩子噔噔跑过来了：“习大爷一向可好，孩子给您磕头了。”趴地下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这仨响头可不是白磕呀，为啥呢？求您给做个干政，说句话我好能把这刀拿到手。这盛奎的心眼儿也够多的。“我明啊，大岁数已经封刀，这叫宝刀赠勇士，红粉送佳人，孩子有出息。我发现呢，这刀啊你是非给他不可，听我的，我就说了算。”也和他给做成主了。蒲光明难为到这儿，看了看林默，这林默不是吗，把这脑袋还转过去了，知道自己的师兄来了，徒弟这口刀准得得到手，逼得这位也没办法。蒲光明啊只得点点头：“哎，好吧好吧，小子，我让你给戏耍了，来吧。”大家由后院来到前厅，分宾主落座，家人把茶献上，赶紧备点酒菜，这就吃上了。孩子是紧子给倒酒，打溜须啊，这刀啊是巧得的。酒过三巡，菜过数位，这蒲光明看盛奎啊挺招人稀罕的。这孩子真不错。

0: 三巡，踩过数位。这蒲光明看盛奎啊，挺招人邪恨的。这孩子真不错。
1: 哎，无
0: 弱智，那能练武吗？这刀过来你都不知道躲，那不麻烦呢吗？蒲光明有要求，师弟啊，把这孩子留给我两天，是吧？我挺稀罕的。另外呢，我想把师父独自传给我那36路地堂腿功再传给这孩子。我已经是隐退江湖之人了，所以啊，话说回来了，师兄不说了，满身的惊人意得赠给那真正的英雄。我看这孩子将来有出息，我也有一份儿，这就定下来了。林墨、欧阳先走，把这刀都带了。现在给孩子，孩子使不了，太沉。孩子盛奎呢，就在蒲光明家待了3月。这3个月啊，学了不少东西。蒲光明也是真心真意的教，自己的亲徒侄，能不教吗？这3月过去了。给备了点盘缠路费，虽说不远吧，孩子独自走也不放心，把家人叫了一个，坐着马送回林墨家。书说简短，到了正晌午时到的，一看呵，这个大门关，孩子脚挺稀奇，不对，平日里啊，我师父家的大门都是开了，可今天怎么这个大门关上了？另外这门口连个仆人都没有，怎么事儿？孩子就开始砸门，咚咚咚咚咚咚，一开门呐，媳妇，我回来呀，媳妇哎，开始喊，喊了半天里边没动静，孩子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来到后院，墙不高，大手飞过去，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喝得我们这位盛奎是捏呆呆发愣，怎么的，满院的尸体呀，差不点盛奎昏过去。由后院到前院200来口，最后发现林墨死在了后院的凉亭。这些死人浑身都是箭伤，都是被剑刺的。钱大厅看了一遍，林墨的妻孩子一个没剩。盛奎啊，吓傻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哭都无声啊，把大门小角门拉开，外边的家人进来，赶紧休息，赶紧呢，赶紧，赶紧。赶紧什么，给我习大爷休息，咱家出现呀。把话说了一遍，送他这个人是扭头就跑。小孩开始由前院后院的看，200来口，嘿，这家伙傻了都，来到师父切近，跪到这，希望你怎么洗呀呢？他查找前后，想发现蛛丝马迹，没有。可有一点，就在凉亭的边上草丛里发现了口宝剑。这口宝剑长下4尺3寸长，拿到手掂了掂了，在这剑锋的上有一道痕。盛奎看了半天，哎呀，这口剑我认识，这是华山派副掌门严天玉的宝剑。这口宝剑就一个这叫痕，铸剑前没加消息留下的。这口宝剑怎么落在这样？谁干的？怎么信？不行，拿这宝剑，这里只是说明一个问题，蓝天玉为什么在现场？为什么这个宝剑落在这儿？莫非说蓝天玉原遇害了？

0: 死了，或者说那个杀人者进来，蓝提玉就在前，就是目睹人。那么蓝天玉是不是活了？这个事儿唯有蓝天玉知道。他前后院尸体他都翻了个个，找蓝天玉没有，蓝天玉在当场也没死到这儿，那么就说明这个蓝天玉还活了，活了他就是明白真相，马不停蹄的够奔蓝家庄。他知道蓝天玉家离这不远，有百十来里路。到蓝家庄啊，是第二天的上午。这蓝家庄不算太大，由于蓝天玉不在村子里头，他是华山派副掌门，四海飘楼，浪迹天涯。来到门口这儿一看，小小门开了，蓝家寨出来一个仆人，你找谁？找谁？我找你们主人，主人在不在？你等一会儿，你干什么来了？我是他好朋友的徒弟，我想问他一件事，这是他的宝剑，我给带你。哦，你等等。这仆人转身进去，不大一刻，这仆人出来，对对，我们老爷找你。盛奎进来，在客厅这儿，蓝天玉在那儿坐着呢，抱个膀，孩子来都切近，把这宝剑送上。嘿，严叔，你激动不激动？哎呀，别说了，孩子啊，惨了，真是惨了，怎么惨呀？我媳妇怎么洗的？孩子着急呀，那能不急吗？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师者为大。生者父母，教自己能为的得是师父。现在师父死了，孩子能不着急？媳妇，他是怎么洗的？哎呦，一言难尽呐！这蓝天玉不是吗？紧着晃脑袋，你告诉我，我要为我媳妇报仇。孩子啊，我给你讲讲。看了看四下无人，也说不上这蓝天玉是怕什么，你先坐下。那天呢，我闲得没什么事儿，到你师父家中去了。到那儿以后，我们老哥俩喝了点酒，酒喝好了，你师父就说要下盘棋去。我说去吧，我们两个溜溜达达就来到后院，就在那凉亭那儿下棋。可就在这个时候，哎呦！外头可坏了，有人喊呢，了不得了，老爷，有人冲进来了。当时我还不信呢，你想啊，谁不知道云南的林家家族，谁敢惹这个门族啊？可有一点，外头一声声的惨叫，我们老哥俩就站起来，完了，外头啊来了能有200多位，也说不上哪儿的。都是青纱蒙面，上下一身黑，一个个手持兵刃，张牙舞爪，扑过来，威手道：“身高有1丈5尺开外，大脑袋，红头发，蓝眼睛，鹰钩鼻子，大嘴叉，手里头拿着一对双锤，直扑我们就过来。”你师父到的切近呢，还没等怎么明白的时候，一锤就把你师父给打死了。我把剑撤出来，举起来要砍，就这么一下把我的宝剑震飞，一掌把我打出墙外。我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就跑了。我不知道你师父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如何，我就躲起来，因为我知道凭我的武功那绝不是那些人的对手。我跑出来我就问，我临走的时候还问了一句，我说你们是什么地方？那边答话了，他说呀，他们是 杀手帮的，杀手帮。对了，杀手帮。我这两天正琢磨呢，请几路人马，请你师父的朋友，准备跟杀手帮大干一把。哎，你师父死得好惨呐、啊，孩子盛奎也哭得了不得呀。赶紧给你做点饭，别忙。最近不是吗？我知道这杀手帮在什么地方，我正准备啊，今天晚上潜入进去，把杀手帮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不留，都给他杀了，为你师报仇。嘿嘿，今天晚上你就去。对，那我眼力正好。对，真正想为你师父报仇，必须得把那大个杀了。
1: 眼有人家呀，
0: 你有把握吗？有把握没有？你一个照片就给你把宝剑崩飞了。今天晚上你到那儿去，再死到那儿，哎，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上回是面对面的打，这回不是吗？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背后偷子下手，我看他能怎么的。今天晚上好好的咱们准备一下，晚上就去。孩子挺激动，心中暗想，你看我媳妇交交朋友多好啊，真是好朋友。你看这个，我媳妇喜呀，喜呀，可喜喜呀，我媳妇的朋友能为我媳妇报仇。对，就这么地，天头就渐渐黑下来，估摸着到掌灯时分，蓝天玉来了。走吧孩子，咱们在后小门出去，他们离这不远，八里地有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啊，哎，据说他们就在那儿住。行，爷两个偷偷摸上，离这个城隍庙不算太远的时候，蹲下蹲下，就蹲下，一点点往里摸。来到门这儿，这个破城隍庙年久失修，什么都没，那大殿都眼睁睁要塌了，那门呢都稀得咣当的。你现在等一等，我前后巡查一下。蓝天玉绕了一圈，蹦到里边去。孩子在外边等了，没出去，这么些。哎，不大会儿那门开，破门过来，嘿，好呀。孩子也拎口冰刃，一口小薄刀，摸进来了。来到这院天井啊，前边是大殿。小人家，那凶手都在哪呢？别忙啊，凶手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说吧。就在你眼前。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城隍庙内，盛奎问：这凶手在哪儿？问蓝天玉。这蓝天玉一丝的冷笑：凶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藏了。把宝剑拉出来，拉住了孩子的头发，恶狠狠的把这宝剑举起来。孩子吓傻了，被眼前突然这个举动惊呆了，说怎么事儿？这个蓝天玉啊，跟林默两个人是朋友，还是很不错的朋友。但有一点，蓝天玉心胸狭窄，这人嫉妒心极强。可是这个嫉妒心里分用在什么地方？说这人嫉妒不怕，得用到正地方。外国有一位友人不说了，爱情事业嫉妒，人要想成功

没有嫉妒心，不行。他为什么能行，我为什么不行，这就是嫉妒。勤奋学习，加紧努力，超过他，跟他竞争，这是正常的嫉妒。可是蓝天宇这个嫉妒是邪恶不正常，这人脑袋有病，思想作怪。为什么？林墨家五代心血研究出的魔幻刀法是真好，堪称武林一绝啊！能亲眼目睹的都没有几位。为什么？轻易不练，练你掏心。可以这么说，老林家的刀世代单传，也就到林墨这儿破了天荒了，收了圣魁，要把魔幻刀法传给孩子。有一次，哥两个喝了点酒，林墨也不拿蓝天宇当外人，有时候来就住两天。天桥8月15，大哥，能不给练上几趟？苦苦哀求，练什么呢？练练魔幻刀法，我看看。行。开始啊，还有点为难。这是祖训，上边传下的规矩，不能在外边外人面前练魔幻刀。可是林卫想，好朋友有这个要求，满足你。到后厅把刀拿出来，来到了武功堂。像这个武术专家自己都有个练功室，把门关好了。兄弟，献丑了。拉刀式，当场一战，开始走这趟魔幻刀法。蓝天宇不看幻子罢了，一看惊呆，这样的刀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谁也追不上，集各家之长，化千江而成大海，汇百波而成狂涛。太好了，以那种贪婪的目光看，看完了在那儿足足能5分钟没动地方，傻了。林墨叫他，兄弟，哎呀，好，真不错，好好好。蓝天宇回家了，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了。这一趟刀法我要得到手，我把它改成剑招，魔幻剑法。哎呀，我要在武林当中，那可就成为了一杆大旗哟。哎呦，我怎么能把它得到手呢？仅仅记住了一招，就这一招，开始想，去的更勤了，发现了一个，在他武功堂的后边，有一个藏书楼。这座藏书楼一般人不让进。蓝天宇就想，他这个刀法肯定有刀谱，对，我得好好查看查看。经过仔细的查看，他知道这刀谱就在藏书楼里，我要把这刀谱得到手可就好了。可有一点，老林家可不是好惹的，
可不是一般人能碰得了的，凭自己的力量不行，怎么办？怎么办？想起来，华山派有意左龙堂，手下有200多人，这是个堂口，他跟这堂主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把他叫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一说出去。大哥，这事儿就有一件事能做到，怎么做？杀全宰了，可别走漏风声啊！为啥全杀了？怕泄密。这要如果知道了，让武林当主知道，咱们就活不了了。那可就得开一座寡人台，把咱们送上去，不就想得这刀谱吗？兄弟，如果把刀谱弄到手，我把魔幻刀法全都告诉你。行，俩人定好计策，选个日子，偏巧盛奎没在家，也就要在盛奎回来的前2天开始动手。什么时候最好呢？晚上，也就是半夜。对，这200多人呢，悄悄地摸进大礼府，夜晚之间包抄了灵宅，一声口哨，哇，进来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林默没睡，在后凉亭作案。这人好文怒墨，正巧写一篇文章憋到那儿，上那后凉亭那找灵感去了。前面有一水池子，这个作家呀，这个灵感说不上在哪儿能找到。有的那作家不是吗，还非得看一束花灵感上来，有的去钓鱼，有的去望天儿，还有呢，有一种嗜好。什么嗜好？跑哪胡同蹲着去。我认识那么作家，非蹲到胡同里头，死胡同弄个板凳往那一蹲，开始想，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你反林默的灵感就是在这凉亭，这一杀进来，第一个扑向林默的就是蓝天玉。这小子，上前一截，两下一打，都轻杀蒙面。可没成想林默帅几家伙就把他轻杀咔就给拽掉了，嘡一掌震出宝剑，蓝天玉的宝剑崩出去了。你一问心钉，上前就是一剑扎死了，用剑扎死了林默。这蓝天玉跟孩子盛奎白活都没白活圆圈，说用锤，这孩子如果微微要冷静一点也能想到这是假话，用剑扎的。可再找这口宝剑没了，落在那草丛里了。上藏书楼开始翻，差点把藏书楼给拆了，最后在那影壁里把这13本魔幻刀谱翻着了。哎，这可太好了，这是值钱的玩意儿。好啊，走，这就走。回到家里了，心惊胆战。哎呦，能不能被发现？哦，老爷，那孩子来了，让他进。为了不走漏风声，蓝天宇做这件事非常绝密，没让自己家人知道。这一进来啊，假装慈悲，哎呀，哎呀，
是怎么编了一派胡言。他可一想，我在这家中吧，杀你可不行，万一被哪个仆人看见，我把你引出去，在那城隍庙我把你宰了。这书啊就在他的身上带了。来到城隍庙上，你个孩子，你能跑得了？小子是这么事儿，跟你说了吧。曾他把那13本的魔幻刀谱拿出来，看着没有，瞅瞅，这就你师父的，到我手里，你啥也别说，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这手脱了魔幻刀谱，这手拿了宝剑，高本孩子的脑袋就下来了，嗡的一声。现在这神魁傻了，站哪儿了？听傻了，剑下来根本不知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就等着剑在他的脑袋上砍上。那眼泪呀、下来了，没有哭声，眼睁睁这口宝剑落到孩子的头上，就在那破庙的大堂里，那大殿里边，有人咳嗽了一声，这咳嗽啊，不是一般的咳嗽，是一种功夫，说不上什么功夫，就在蓝天玉的耳朵根底下，咔，像震声雷一样，他一撒手把宝剑就扔下，里边走出三个人来，孩子搁那儿傻了都，啥也不知道了，木了。什么人？伸手拿剑。这大殿里走出去仨人不是吗？没把蓝天玉吓死。前边这个个不高，挺细个脖子，这脑袋溜圆溜圆的，圆的那么出奇。你要在他前趟一把，摸不着五官的位置，就圆到那种程度，像个皮球似的。旁边那个，这脸长得跟黄瓜一样，溜长。右边这位，这脸是扁扁的，说扁扁啥样？说这么扁是大脸盘，就跟一张大饼子一样一样的。没后脑海，这脸呢扁的都出奇了。什么人？问我刘元。刘元，我叫刘元，他叫刘长，他叫刘扁，他你看这仨人的名好好记，刘元、刘长、刘扁。把剑放下，干什么？放，把那书撂在那儿。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呵呵呵，我可告诉你，我们哥仨

0: 让你溜扁喽。对，孩子现在还没反应呢。蓝天宇一声冷笑，这你们仨太狂了吧，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那也是华山派副掌门呢，那武术也了不得。把这书掖起来，盯着宝剑不但没跑，还过去了。为啥？方才我都对盛奎说了，怎么杀的老林家血洗的灵宅，我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仨在那大殿里头肯定听着，不对呀、啊！我在没进来之前由头到尾由前到后的我都查看一遍，我怎么就没见着这三位呢？有意思，这是为什么？在哪儿冒出来后进来的？对，别管这个，我得杀人灭口。过来了，来到且近的，就看这三人一乐。怎么，你敢跟我溜圆比划？你敢跟我溜长照亮？你敢跟我溜扁儿？我不去。就看三人往前紧身，才引出一段三邪除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

0: 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体温的秘密。李雪梅博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教师，多年来从事运动医学与康复的教学研究与科普。他将针对体温背后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2: 那像我们身后这样进行一定速度和一定坡度的步行运动时，那这个热量是需要去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它不可能随着我们核心温度上升去无限的上升，所以运动当中一定会增加我们浅表皮肤，也就是从深层我们的血液循环带到我们浅表毛细血管这部分的热能丢失增加，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汗液来大量的增加我们的排出，从而保证我们的核心温度是在一定正常范围之内的。
1: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于我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实施了日常最直接的温度调节功能，通过直接的热辐射或者汗液的蒸发，最终以多种方式实现了热量的散发，完成体温的降低。1592年，伽利略在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为了检测温度，他巧妙地利用气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了液体温度计。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就使用了这种温度计为人们做了展示。尽管这种温度计还不是非常精准，但这个发明开启了人类对体温的测量。
3: 在伽利略和桑托里奥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于温度计不断地进行改进。涉及到了温度计的液体成分、刻度以及测量基准等等方面。1714年，华伦海特研制出了第一枚水银温度计，创造了华氏温度标准。直到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采用华氏温标。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对温度计和测量标准再次做出了改进，创立了延续至今的摄氏温度标准。不过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也仅仅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医生并不能够把病人的病情和温度的变化直观并且清晰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医生群体当中对于体温计这个新鲜事物啊，并不是很感冒，也不懂得如何该发挥好它的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医学家的努力才让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的诊疗方式在欧洲的医学界流行开来。这位医生就是医学家卡尔·温德里希。温德里希出生于1815年的普鲁士王国，青年时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完成了多项研究，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工作让他脱颖而出。温德里希大学毕业之后，又前往巴黎和维也纳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叩诊和听诊技术。1850年，他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担任大学医院的教授和医疗主任。在同事的眼里，温德里希非常严谨，他的话不多，更喜欢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莱比锡期间，温德里希开始了一项计划。
1: 在多年前，温德里希就有感于体温测量缺乏规范和标准，这严重阻碍了体温计的推广和使用。他从1850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学院主任以来，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个方面的工作，由此开始，他在每一次诊治患者时，都会为这位患者建立档案，记录下他的体温。他还征得了一些人的同意，对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和记录。针对有一些

0: 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他会每天测量4到6次。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都执行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误差超过半摄氏度或0.9华氏度的数据都不值一提。温德里希的这项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他的严谨和执着也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最终完成了这项旷日持久、规模异乎寻常的科学检测。
1: 多年后，史学家们在美国费城穆特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只温德里希的学生捐赠的温度计，这是一款很典型的华氏温度计。利用这种温度计，温德里希完成了一系列的体温检测。根据温德里希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的记录，从1850年以来的18年间，温德里希在莱比锡大学医院里前前后后为2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体温检测，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包括同一位病人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体温变化数据都被他记录下来，最终获得了多达数百万次的体温读数。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执行了严格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体温检测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了解，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一些患者知晓了他们的工作之后，也非常愿意配合。这项计划逐渐从一个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多位医生和众多患者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医学记录活动。就算是在今天看来，这些丰富的体温记录也是相当宝贵和极具价值的。18年中，温德里希在不同时期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整理，逐步总结出体温变化的规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温德里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比如说，他当时测得的人体基础体温是98.6华氏度，或者是37摄氏度。而人体的体温在一天当中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等等。慢慢的，在医学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没有温度计的医生想要给病人看病，就像是一个盲人试图通过触觉来区分颜色一样。
0: 从1850年开始的这场体温检测中，温德里希认为，人体的手指或脚趾之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因此体温检测数据是不可靠的。他更倾向于腋窝和口腔。1868年，温德里希出版了他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他在其中开宗明义，提出了40条关于人体温度的规则，比如，人体的恒定温度是37摄氏度。温德里希认为，38摄氏度是正常体温的上限，大于这个数值的体温都是发热。除此之外，温德里希还提出，健康人群中，人体体温会在一天中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最低点在凌晨2点到早晨8点之间，最高点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由于温德里希的观点基于丰富的数据，并且与医生们的操作实践紧密结合，因此他的工作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许多医生的重视。同时，温德里希还针对操作规范、消毒方法等细节，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流程。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医生们受到他的影响，开始规范地使用体温计来完成诊治。
1: 温德里希对于体温和体温的变化范围给出了界定之后，特别强调，发热能够比其他任何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疾病的程度。如果体温偏离正常范围较大，那么病情就会更加严重，反之亦然。其实自古以来啊，发烧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并不能理解，好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发热？那些高烧的病人在不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自行痊愈，而有一些体温没有那么高的人，却可能会病情突然恶化，步入绝境。而在发烧的时候，有些人的皮肤摸起来很烫， 但病人自我的感受却是一阵阵发冷。这幅创作于1788年的画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情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男子咬紧牙关，正坐在壁炉前取暖，在他的后背有一个像四脚蛇一样的怪物，紧紧地用自己的四肢缠绕着他。这只怪兽的爪子非常尖细，看起来就如同蜘蛛一样，爪子的尖端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人的手部还有膝盖部分。画面的正中有一个高举双臂、张牙舞爪、黑毛倒立的怪兽，正阴险地盯着这个病人。而在一旁背对着所有人的，似乎是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医生。有人认为啊，中间的这只黑毛怪兽就代表着发烧时的高热，而缠在病人身上的那个蓝色四脚蛇则代表着发冷。这样的画作准确描述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发烧的恐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发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疾病，也不明白人体是怎样患病的。但是很多种疾病，尤其是那些能够带来死亡威胁的疾病，往往会伴随着高热的出现。因此在当时，不少人对于发烧是极度恐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随着生物学家巴斯德、李斯特等人的发现，人们才开始逐步了解了发烧与死亡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0: 19世纪50年代，医学家们逐步开始了对于高热成因的探索。1861年，约瑟夫·李斯特成为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李斯特主持外区病房工作，他为这里出现的术后高死亡率感到惊讶。李斯特已经意识到，许多患者会在术后首先出现炎症，之后高热发烧也会随之而来。许多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周围的空气中到处是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它们是引起感染的原因。李斯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1865年，李斯特偶然之间读到了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论文，这些全新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他的共鸣，并让他豁然开朗。类似高热发烧以及伤口炎症，必然是由于某些微小的生物进入伤口造成的，这又和手术前后没有进行科学的消毒密切相关。由此，李斯特开始尝试各种灭菌方法，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外科消毒法，使得术后死亡率大大降低。不光如此，李斯特还把术后高热和病菌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许多医学家们开始了更深入的探索，并逐步明确，细菌、病毒等各种病原体侵入人体，形成感染，或是各种炎症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都会引起身体发热，也就是所谓的发烧。在关注发热的同时，医学家们还把目光投向了体温天平的另一端，体温过低的问题。
1: 那个时代的欧洲医生已经注意到了体温过低带来的问题，温德里希把它界定为当人体的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的一种病症。他之所以能够划定出这个界限，很大程度上与另外一位医学家的研究有关，他就是法国医生莫里索·博普雷。这位医生在关于寒冷作用和性质的论述《莫斯科战役的历史和医学概述》中描述了自己亲历的1812年的那场战争。在战争当中，低温给法军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拿破仑率领了60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在正面迎敌时遭遇失败，于是主动撤离战场，组织军民坚壁清野，不断袭扰法军。这一年的寒冬来得很早，10月份的时候，气温就已经很低了，莫斯科被大雪覆盖。由于补给线拉得过长，法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狼狈不堪的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此时休整充分的俄军开始了反击，饥寒交迫的法军溃不成军，一路败退， 大风、暴雪和低温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莫里索·博普雷作为一名法国军医，见到了太多患上低温症的士兵，进行了大量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让人们对于低温症有了深切的认知。
0: 这是一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战役。作为一名随军医生，博普雷从医学家的角度对战争中低温带来的伤害做了记录和整理。他描述说，低温让士兵们频繁地发抖，甚至精神错乱，他们会在严寒中脱掉外衣，严重者则步入死亡。战争期间，博普雷竭尽全力救助士兵们，摸索出一整套针对低温伤害的救助方法。博普雷还发现，酒精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感到暖和，但是它对于体温的恢复上是有害的。
2: 有些人可以认为喝酒是能够带来御寒的作用，能够升高我们身体的温度。一定角度来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确实在少量喝一两口酒的情况下可以暖身，它可以带来我们毛细血管的扩张。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的面色发红，或者是明显的在喝酒之后感觉到我们皮肤的温度是上升的。但这个时候正因为我们皮肤温度的上升带来与我们空气当中的这种辐射的对流的增加，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热能的散发。所以我们在喝酒之后带来短时间身体有暖洋洋的感觉，但是喝的过量之后，或者是长时间饮酒之后，我们这时候身体反而会增加我们热量的丢失。所以在寒冷环境当中去通过喝酒的方式来维持我们的体温，这个方法并不可取，反而有可能因为你过量的饮酒可能带来意识的模糊、摔倒，增加这种风险。
0: 此后医学家们达成了共识，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被认为是失温症。由此，人们对于体温过低带来的危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1850年，年轻的学者温德里希开始了一场关于体温的大规模检测。这场科学记录坚持了18年，记录下了数百个体温数据。温德里希的工作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越来越多的医生们受到他的影响，开始规范地使用体温计来完成诊治。
1: 当体温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生病的标准时，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想知道人体的体温是如何维系的，为什么会出现升高或者降低的现象。19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医生克罗德·伯纳德在这个领域完成了出色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番成就，也是充满了波折的。少年时期，伯纳德的家庭经济情况非常一般，他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1834年，18岁时就来到里昂给一位药剂师当学徒。这位药剂师非常吝啬苛刻，伯纳德饱受煎熬。这其中，伯纳德也曾经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1834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戏剧剧本的创作，希望通过写剧本能挣点钱。一位名叫吉拉尔丹的评论家在看完了他的剧本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年轻人，别干这行了，没希望。既然你有过当药剂师学徒的经历，不如啊，去学习医学吧。伯纳德接受了吉拉尔丹的建议，前往巴黎医科学校学习医学。在这个期间，他也没有展现出多大的才华，最后算是勉强毕了业。毕业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来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当上了实习医生。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或许这是一个根本看不到前途的人，但是伯纳德有一个优点，他的手非常巧。凭借着一双巧手，他终于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0: 伯纳德的解剖技术非常出色，他在解剖实验方面的天赋引起了解剖生理学家麦根迪教授的注意。麦根迪让伯纳德跟着自己开始了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成为伯纳德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848年，伯纳德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关于肝脏代谢方面的研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并很快发现肝脏在人体代谢和提供能量方面 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3: 我们在安静状态下身体的产热主要是来自内脏，那在内脏里边又有

0: 肝脏为占比最大的一个脏器。那为什么肝脏在我们产热里边是占有这么大的比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肝脏的英文是 liver， 是生命，然后它承担的这个重任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毒。第二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摄入食物，食物里边主要的脂肪、糖还有蛋白质，那么其中两个关键的这个能量物质脂肪和糖都在肝脏里边进行代谢，所以它的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造成肝脏有非常高的一个代谢频率，所以肝脏在我们安静状态下它承担着产热的一个主要的比例。
1: 伯纳德的这项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的研究逐步明确，肝脏是为人体产热的重要器官，这些热量会随着血液的循环传递至全身，成为帮助人体维持恒温的主要因素。
2: 1851年，伯纳德在研究交感神经的时候发现，当用手术刀切断了实验兔子颈部的交感神经之后，兔子耳朵部分的温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有所升高。伯纳德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原来兔子耳朵当中的血管受到同侧交感神经的控制，正常状态之下它会保持适当的收缩状态，一旦交感神经被切断，耳朵当中的血管就失去了控制，呈现扩张状态，这就导致更多的血液集中到了耳朵上，让耳朵变热了。随后伯纳德还发现，交感神经损伤不只会导致耳部皮肤出现这个现象，同侧的头面部的血流也会增加。这个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之后对人体认知的重要进展之一。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豆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0

0: 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体温的秘密。伯纳德的解剖技术非常出色，他在解剖实验方面的天赋引起了解剖生理学家麦根迪教授的注意。麦根迪让伯纳德跟着自己开始了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成为伯纳德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848年，伯纳德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关于肝脏代谢方面的研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并很快发现肝脏在人体代谢和提供能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1: 我们在安静状态下身体的产热主要是来自内脏，那在内脏里边又以肝脏为占比最大的一个脏器。那为什么肝脏在我们产热里边是占有这么大的比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肝脏的英文是 liver， 是生命，然后它承担的这个重任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毒。第二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摄入食物，食物里边主要的脂肪、糖还有蛋白质，那么其中两个关键的这个能量物质脂肪和糖都在肝脏里边进行代谢，所以它的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造成肝脏有非常高的一个代谢频率，所以肝脏在我们安静状态下它承担着产热的一个主要的比例。
0: 伯纳德的这项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的研究逐步明确，肝脏是为人体产热的重要器官，这些热量会随着血液的循环传递至全身，成为帮助人体维持恒温的主要因素。
2: 1851年，伯纳德在研究交感神经的时候发现，当用手术刀切断了实验兔子颈部的交感神经之后，兔子耳朵部分的温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有所升高。伯纳德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原来兔子耳朵当中的血管受到同侧交感神经的控制，正常状态之下它会保持适当的收缩状态，一旦交感神经被切断，耳朵当中的血管就失去了控制，呈现扩张状态，这就导致更多的血液集中到了耳朵上，让耳朵变热了。随后伯纳德还发现，交感神经损伤不只会导致耳部皮肤出现这个现象，同侧的头面部的血流也会增加。这个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之后对人体认知的重要进展之一。
0: 1851年以来，经过了反复的实验验证，伯纳德做出了大胆而合理的推断，人体存在着一个专门控制血管舒张和收缩的神经系统，他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它们中的一些专门控制血管的舒张，另外一些则控制血管的收缩。血管的变化影响了血液的输送流动，从而实现调节体温的目标。由于这些发现，法兰西科学院也因此授予了伯纳德很高的荣誉——生理学奖。
3: 我们的体温调节当中，尤其在运动的情况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交感神经兴奋时，我们的小动脉舒张，此时动静脉的吻合支会大量的开放，大量的血液会进入不到我们浅表的毛细血管，增加它的流速和流量，此时能够调节我们的浅表温度。在寒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就会刺激我们小血管形成关闭，此时动静脉吻合支它不再开放，因此流入到我们外周的这些小血管的血流会减少，由此保证我们核心温度的稳定。
0: 今天的医学研究已经清晰地揭示，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也可以影响

0: 身体热量的散发和保存，也为维持人体体温的恒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1: 在研究体温变化机制的时候，伯纳德也在关注着高热所带来的危害。1870年，他在动物实验当中以多种方式让动物发烧，并且证明当体温上升到高于动物正常体温5到6摄氏度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会快速恶化，最终走向死亡。1876年，他发表了著作《动物高热的后果》，在其中再一次论述了高热对于哺乳动物带来的危害。他认为高热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由于他当时的名望和影响力，这些研究让欧洲人对于发烧越发充满了恐惧感。另外一位医生在看到了他的这个著作后曾经说道，人类有3个敌人，发热、饥荒和战争，但发热是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19世纪末期，一种药物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降温退烧的希望。
0: 19世纪末期，那是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在伯纳德关于体温的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一些药物学家们在退热方面也有了新发现。1838年，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从古老的退热草药柳树皮中提取出了一种奇妙的物质，因为它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得名水杨酸。他通过实验证明，水杨酸的确具有明确的退热作用。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药物的退热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水杨酸的酸性会对肠胃带来强烈的刺激。1884年，德国的三位科学家德雷泽、埃亨格伦和霍夫曼联手对水杨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改造，他们给水杨酸分子加了一个乙酰基，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化合物。它的药效与水杨酸一样好，对肠胃却几乎没有刺激性。1899年3月6日，这款药物被正式命名为阿司匹林，一种退热降温的药物由此诞生并延续至今。
1: 数九寒天，气温降低，如果穿得又少，当我们处在户外环境的时候啊，不仅仅身体会感到一阵阵的寒意，严重的时刻我们的身体啊还会不由自主地站立发抖。通常情况下遭遇了这种问题，我们可能啊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动起来，不能够一直站着，跑一跑，跳一跳，哎，身体啊好像就感觉啊有点暖和了。如果说提高一下运动量啊，跑跑步，打打球，就会觉得全身暖烘烘的，甚至会满身出大汗。虽然啊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理学而言，它的研究还是一项空白。运动为什么会发热？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体温的？一位英国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不仅揭示了肌肉生热的奥秘，还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物理学。
0: 1907年，当希尔还在英国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科研素质。1909年，希尔在老师兰利的指导下，展开了对肌肉产生热量的研究。要想掌握肌肉和热量之间的微妙关系，就需要获取肌肉动态和热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动态往往在瞬间完成，变化非常细微，这就对数据采集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期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里克斯的设备帮上了大忙。他可以通过监测肌肉变化产生的电信号，间接获取热量数据。借助于这些设备，希尔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数据，他在实验动物肌肉收缩的1/1秒内测量出温度上升了0.003摄氏度。这个发现让他和导师欣喜万分，他证明肌肉收缩的确可以产生热量，并且对机体温度带来影响。 不过，希尔并没有满足于此。
1: 1909年，希尔在导师的指导下证明，肌肉收缩可以产生热量。第二年，他获悉德国的几位生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于是立刻启程前往德国。希尔和几位德国同行交流各自的心得，他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各自的进展和方法。一位名叫卡尔·布尔克的生理学家在肌肉热力学研究方面很有经验，他和希尔分享了肌肉温度监测的方法。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帕申则向他传授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使用电流计来精确测量肌肉温度的变化。回到剑桥之后，希尔结合自己新学到的方法，继续对肌肉产生热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次，他的实验对象换成了他自己和几位同事。随后的大半年里，他们每天早上7:15到10:30期间，会在操场上沿着跑道完成固定距离和固定速度的跑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取各项数据。为了完成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他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些全新的生理学概念，比如最大摄氧量、氧气需求量、稳定运动状态等等。通过持续研究，希尔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肌肉产热的机制以及对体温带来的影响。
0: 在德国期间，各位学界同行的无私帮助让希尔获益匪浅。回到剑桥后，这位年轻的学者按照新的实验理念逐步改进设备，不断提高测试精度，同时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在此期间，希尔始终与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迈尔霍夫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位学者各自发挥所长，希尔深入于肌肉产热方面，而迈尔霍夫则偏于背后的生物能量转换分析。最终，希尔与迈尔霍夫同时对肌肉运动的能量转换做出了解释，阐明了肌肉的生热过程，也为体能训练中发生的许多生理适应指明了方向。两位学者的密切合作最终揭示了肌肉产生热量和对体温影响的奥秘，明确了肌肉收缩是人体产生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希尔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开创了肌肉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研究。1851年，生理学家伯纳德在完成交感神经的实验时，突然发现切断交感神经，兔子耳朵的温度升高了。这次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伯纳德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后对血液循环认识的重要进展之一。
1: 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到，无论是在安静的休息状态还是运动状态，身体都会通过新陈代谢、肌肉收缩等多种方式产生热量，保持体温。有生理学家提出，既然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体温调节机制呢？1948年，美国科学家马古恩和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奇在联手寻找控制睡眠状态的大脑中枢的过程当中，意外揭示出了影响人体体温的核心。
0: 马古恩和同事们设计了全新的实验方案，他们发现动物们的下丘脑室前区受到外部环境温度的影响出现了温度变化，它们会立刻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体温。然而当这个部位受到损伤时，动物们就难以感知冷热，即便温度升高或降低，动物们也无法做出响应。这些研究证明，所谓的下丘脑室前区是调配和控制整个人体体温的中央控制器，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在静止还是运动状态，大脑中枢都依靠神经时刻感受着外界的冷暖，完成温度调节。不光如此，一旦我们的身体被细菌或病原体感染， 来自病原体的某些特殊物质也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并且会释放一些细胞致热因子，

0: 们的作用下，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同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发热等生理反应，并且提示整个身体要应对危险了。就是在这个神奇中枢的调节下，我们的体温才能在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保障着身体的健康。
1: 2020年1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朱莉·帕森内特和他的团队在一个国际生物学综合期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对比，他们发现在20世纪出生的男性要比19世纪的男性体温低0.59摄氏度，女性则下降了0.32摄氏度。这说明自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续下降，从37摄氏度降到了36.6摄氏度，大约每10年下降0.03摄氏度。2017年，英国的科学家也得到过类似的数据，这让人们想起了温德里希19世纪初期在欧洲的调查，那时他测得的人体健康体温是37摄氏度。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体温一般是指36.5摄氏度。那么从这两个调查结果来看，或许人类的体温真的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0: 为什么人类的平均体温会在今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科学家们还在对此深入研究，并且在体温与健康方面不断获得新的发现。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代谢》上。

0: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更应当在点滴的细节中维护好体温和外界的关系。
1: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相距5500多公里，跨纬度近50度，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各有不同，造成了南北方无论是在吃的、穿的、住的，还是在各种风俗习惯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今天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一天之内南北跨越，能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啊，这读万卷书的同时啊，也要行万里路，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人生乐趣呢？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那些准备去东北地区旅游的朋友啊，穿衣裳咱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捂得越多越严实越好。简单的讲吧，教您一个穿衣三步法，里面啊贴身的，咱们穿那种吸汗又干得快的衣服，然后中间呢，中间穿真正保暖的，比如抓绒的呀、毛衣之类的，哎，它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让我们保持住体温。最外面呢，最外面一定就是防风抗冻的，风打不透你，自然温度也不会降低。掌握了这几点之后啊呢，咱们既不用穿得特别臃肿，同时又可以很好的保护住自己的核心体温，这样啊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了。
0: 可以想象，未来人们将越来越多的前往祖国各地，去感受全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专家也提示我们，长距离的跨越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面临环境温度的骤变，那么我们又当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我们应当留意手脚等肢体末端的保暖保温。身处寒冷环境中，我们的身体往往会优先选择对身体核心部位的保暖，而末梢血管则会收缩，这也意味着远离身体核心区的肢体末端血流量减少，温度更低。这时如果不采取保暖措施，这些地方的机体组织甚至会发生冻伤等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格外重视头部的保暖，我们的头部是大脑神经中枢所在地，还分布着丰富的血管，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也散发热量。如果头部受到低温危害，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医生们曾形象地比喻，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热水瓶，帽子就像是瓶塞，一顶保暖性能好的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为了保持身体的热量代谢所需，我们需要补充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正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包括了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如海豹、鲸鱼和各种鱼类。这些食物能提供大量的热量，帮助他们在寒冷环境中保持体温。同样，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入冬后以热腾腾的火锅或者是大炖菜来为身体补充热量，因此南方的游客们来到这里也应当适度地放低身材管理的标准，摄入一些高热量食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的体温也在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发明更保暖的服装，改进取暖方式，乃至获取热量和营养兼具的食物。关于体温的秘密，人类还将探索下去。当下我们更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才能拥有稳定的体温以及健康的身体。
2: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0: 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1: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10: 莫七姐和夫人定好了计策，毒死秦桧，世世平安。西宫太师莫七谢这才准备好了拔不断长伞，带着酒菜，有人拿着提盒来到了御牢。首先500两银子买通了牢头和秦桧见面。一看秦桧康家带锁，单独给他放在一个屋里头，他居家人完全都在这压着。 见了面的磨机械假装的还掉了几滴的慈心泪。哎呀老朋友啊，丞相啊，没成想你能落到这个下场，我属实无能为力呀、啊、暂时救你不出去怎么办？慢慢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定想法把你给救出去。今天我来倒是特别看看你，来把酒菜都拿出来，啪啪都拿出来，把酒给斟上了。老朋友啊，我有这么点的意思吧，说我不能经常来看你来，怎么办？这酒你把它喝了吧。不大理儿，我掏空想尽一切办法，我常来看你就是了。把酒端起来往前一递，秦桧本应该接过来马上就喝呀，可算来这么个近人，秦桧没有接过来之后了，往酒里头瞧了一瞧，太师当真人别说假话，你这酒里头有毛病没有？说完话唰啦往地下一倒，哎呀，就地唰一下子起了一下子白泡啊，浅点了。你这是毒药酒啊，怎么这招我竟给别人使来的？太师你给本相我用能灵吗？嘿，莫七县一看行啊，哈哈，你都到这步田地上了，怎么着，你不喝，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来给我掐着。跟来的两个家人啪家伙把秦桧往下的这一摁，一薅脑毛往上一撅，脸儿扬起来了。莫七谢又倒出酒来，要亲自给他灌，刚要灌没等灌呢，秦桧一阵的冷笑啊，莫七谢，我送给你一句话，先死容易后死可难呢。你这什么意思？先死容易后死难，这里头没有外人，都是我的人，难道说我还能给你低肠对命？莫七谢，你忘记了咱俩是同党吗？啊，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你给毒死。哦，你不说我也明白了，你以为我死了之后你就平安无事了吗？刚才你说的好，这里头人都是你的人，被你买通了是也不是？我看你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怎么讲？怎么讲？莫七谢，像我等害死岳家军多少条好汉，岳家能不能轻举妄动放过我？押到玉牢这儿了，眼看着这些人说都是自己人，岳家军能不安排人吗？恐怕上千只眼睛都在看着呢。当时你把我灌死之后，过不了两个时辰你必死，你死比我还要惨，我痛痛快快没有气儿了，你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得拉出去示众啊。老小子一听吓了一窜呢，秦丞相言之有理，不过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是实在是没有招了，才走着下策下策呀。那么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你我都能安全脱身呢？秦桧心里的话，我不脱身拉倒，我要脱身莫七谢，我把你这一身骚肉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我现在我是没办法就得了。太师，既这样我有办法了，松手吧。两旁人都松了手了，两个人坐到这儿。太师，要依我看， 要打算你我二人完全活命，必须要加害月雷。月雷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哎呀，那月雷现在是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呀，我能加害得了吗？你有女儿啊，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是皇上的宠妃，皇上特别信任她，让你女儿害她不就结了吗？秦丞相啊，你现在是懵了还是怎么着？我女儿在皇宫内院作为西宫娘娘，哎，她在宫院之内，月雷在宫院之外，朝廷为官，她怎么能害得了她呢？哎呀，我说太师爷呀，怎么没怎么地就慌了？这么点的办法，难道说我都想不出来了吗？你够奔皇宫见你的女儿，不过你要准备点东西。准备什么？春药。你女儿长得像花一样，这个春药

准备好了让你女儿下药给岳雷喝，岳雷不可能不动心，只要他一动心，陈系军妻定然死罪，全家满门都得杀，这你放心。他只要一死，什么事儿不都没有了吗？哎呀，那我女儿也见不到他呀，如同隔着万水千山。哎，太师啊，让你女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跟皇上说，不就见着了吗？嘿，老朋友真高，高高高高高，就这么。这小子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下，跟夫人一说这个事儿，夫人一听有好悬呐。是啊，那岳雷指定派人在狱里的看着，不定多少眼睛呢。看来还是秦丞相他高啊，那么赶紧准备药吧，事不宜迟啊。准备药，春药，说得试试，给谁试试看好使不好使。找了一个家院，60多岁老头子把药给他灌下去了。哈哈，这老头喝完之后没用半个时辰呢，春心荡漾啊，把丫鬟吓得嘶嘶直跑啊。好使好使好使。第二天入宫见女儿小尖妃，莫七娇一看，哟，爹您来了。丫头，我给你磕头了，咕咚就跪在那儿。哟，爹呀，你看你是我爹，怎么到皇宫内院了？怎么你给我跪，快快起来。我不起来，怎么差也没起来。爹，您这是什么意思？女儿啊，你爹我要活不了了啊。因为什么？孩子，岳雷现在做了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岳家的仇不能不报。秦桧已经押到了狱牢，另外王佐提出有爪牙，其中有我一个呀。家还岳飞有我呀。现在我知道我要活不了了，怎么办？我来求你给我帮忙助力。如果你能够念带妇女情长，你就给我帮这个忙。小尖飞一听，要爹呀，您真是老糊涂了。我娇滴滴一个女人，难道说你让我到他府里行刺去吗？我能行吗？我丫头，你别着急，秦丞相给我出的招儿，要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丫头，只要你答应这件事情就好办了。爹呀，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为救你爹这条命什么都合适。丫头，你就照办吧。最后答应了，把春药给放到这儿，得找时机呀，那不是一时半时的就可以伸手啊。过了能有2个多月，这一天康王下了朝，直接回转西宫下院，哪宫也不行，就西宫特别得宠，那红的发紫都了不得了。娘娘把皇上接进来之后，君臣入了座了，拉着皇上的手，主公，今天小妃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不知道说好不说好。哎，爱妃说，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啊，只要是朕做得到的，别人提出来不好使，你提出来，朕保证照办。主公，我听说秦丞相压起来了。是啊，他想造反谋夺江山，设计勾结金兀术啊，而且害死了
朝中的一流忠臣，金台大元帅。

0: 帅夫子，这仇哪能不给报呢？哦，另外我还听说，说什么，不光是秦桧一个，还有我爹是。哎，爱妃呀，我不想和你说呀，我现在都成了心病了，因为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就要好好的照顾你爹。现在看来照顾不了了，岳家的仇恨如果不给报的话，哪一个领兵带队抵抗金兵，哪一个保我江山社稷呀？再者又说了，我不给报仇，我落个无道的昏君呐。主公，难道说您一朝人王地主，您就救不了一个人吗？我爹这条命可在您的掌握之中，爱妃呀，恕我无能为力，我现在属实救不了，没办法。哎呦，主公啊，照您这么一说，我爹非死，我爹死我也活不了了。主公这么办得了，小妃哀求您一件事，您无论如何也要答应，你说呀。什么事我保证答应。主公，等明天您再上朝，您想尽一切办法把岳元帅岳雷带进皇宫到五凤楼上。爱妃呀，做什么？主公，我要亲自与他见面，我要亲自与我爹求情，我要跪在他的眼前，他不答应我跪个钉糟木头烂。我是君，他是臣呐，我这么做我想他肯定能够答应。主公，我绝不难为您了，您看这么做好不？到了时候我到了，您想办法躲出去，是不是？我呢和他说话也方便，再说您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哎，好，这个办法属实不错呀。爱妃就这么办了，定下了。小奸妃把春药泡到了状元红酒里头，准备好了一切不提，单说皇上。第二天上了殿，到八宝金殿上，三班文，四班武，八大朝臣，九卿四相，五府六部，科到天中，完全都到。岳雷到了，岳林、岳震、岳亭、岳霄没来。这四位怎么没来呢？岳爱卿、岳元帅上殿啊，参见我主。你弟弟这四个人怎么没到？哎呀，回我主，我正想和您说呢，母亲身染重病，我让他们四个人轮班伺候母亲，所以我一个人上殿。哦，好，从今天开始就让他哥四个轮班伺候老夫人，这是我下的旨，不用上殿，有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们，如果实在用着了，我可以出旨，可以请，也就是了。谢主隆恩，公事都办完了，罢了，不错，散朝，八一胆袍袖，全朝文武都走了。岳雷刚一转身，皇上一招手，且慢。岳元帅，你随我来，朕有国事相商，我要和你说。哦，臣遵旨。岳雷随着康王直接入宫，够奔五凤楼。岳雷头一次进宫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说为什么呢？这宫院是随便进的吗？不是随便进的，一旦间要冲撞了谁，这玩意儿不好办呢。 可反过来瞧瞧康王一想，康王把我带进来的，哎，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到了五凤楼之上一看，大摆筵宴，酒席在这摆着。主公，您有何国家大事相商，请您说吧。爱卿啊，你先坐呀。今天主要我把你请到皇宫内院，因为你们岳家功劳甚大啊，所以说今天我要让你在这儿吃上两盅酒，朕以表寸心，我陪你吃。哎呀，主公，臣不敢。哎，有什么不敢的？打这才开始，你就记住，我是君，你是臣，不假。君臣制就放到一边上，你坐坐坐坐坐坐。岳雷好歹，这算是坐下了。主公，有什么话您说吧。不忙，忙什么呢？啊，先喝酒，先喝酒，先喝酒。这斟着酒，而且康王亲手给岳雷斟了一杯酒，这可了不得呀。那皇上亲手给你斟杯酒，那祖上冒青烟了，把岳雷给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的，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看来康王现在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喝了几盅之后，来啊，把我的最好的好酒，上等酒给端来。是，有人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门前莺声燕语，娇滴滴的声音：“主公，小妃见驾。”啊！岳雷是大吃一惊啊，以为是宫中的太监把好酒给拿来，这到头了，怎么娘娘来献酒来了？稍一抬头，发现在门前走进一人，青腰玉体，凤冠霞帔，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龙头凤尾的弓鞋。这岳雷可不能仔细盯着看看什么模样，没有啊，只是眼睛一瞟，赶紧把头低下来了。心里的话，他是谁呀？哪宫的娘娘？脑袋一撞个，哎呀，是不是西宫下院莫奇谢的女儿呢？如果是她的话，她来做什么？不一样，是不是给她爹求情啊？她和皇上两个人拴好了套了，就等着我往里钻呢。可又一想，主公，你要这么做，你可错了。说你一定要保护他，你直接和我说就可以。他是君，我是臣，他全家人都可以杀，他父亲都不可以留，唯有留下他，这事也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又何必让他直接和我见面呢？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何况他是君，我是臣呢？这一阵的康王啊，哎呀，满面春风啊！爱妃，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正是小奸妃。莫七娇来到跟前了，端着玉壶，上下打量岳雷。岳雷低着头，只是一进门的时候瞟一眼，这岳雷长得天庭饱满，底阁方圆，三山得配，鼻直口正。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四四阔口，真是八面的威风。这一眼，不成想奸妃就看中了。哎呀，这岳雷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从我出师到现在，从娘家入皇宫，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呢。不过就是趴子眼皮儿，没直接对眼光。心里佩服得不得了， 来到酒桌的前边要圣上。小妃今天本应该与您先敬第一杯酒，因为您是万岁。可不过咱们是夫妻，有客人在，不如头一杯酒我就敬给远雷，不知道主公的意下如何。啊，行行行行啊，行行行行行，康王先换你把他哄好了，他能够答应饶你爹，我也去过心病，是不是？当时一说行，去吧。来到月雷的跟前，唰唰唰，满酒三盅。岳元帅，久闻你的大名，陈雷贯耳，皓月当空。你的爹爹金台大元帅，七次抗金兵，大宋朝没有他，江山没有今天。如今你子息复职，成为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哀家佩服得五体投地。首先，敬元帅三杯水酒，酒盅往前一推。岳雷呢？站起来了，不能不站起来了。娘娘给自己敬酒啊。哎呀，你说这酒我是喝我是不喝，如果我要是不喝，属于抗旨不遵，还当着皇上面；如果我要是喝，难道说我就答应饶他全家不成？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

0: 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9: 奸妃给月雷斟了3杯水酒，康王在旁边看着，乐得眉毛梢都开花了。爱妃，你真是知情懂礼明白人呐。啊，既然敬了3杯酒，爱卿你得喝呀，无论如何你也得喝呀。喝喝喝。月雷站起身来一想，我喝不喝？不喝抗旨不尊，小看娘娘，还当着皇上面。如果要喝了，难道说我就默许了饶他全家不成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怎么办？最后牙一咬，心一横，喝。事有事在，哎，与这个酒是两码事儿。端起来，滋儿滋儿滋儿喝下去了。康王一看，我应该躲了。我爱妃告诉我了，到时候他给跪下，你说我在旁边，这也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出去。哎，也巧，3杯酒刚喝完，正在说着话呢，从外边跑进一个太监，启奏圣上，800里地紧急折本打入京都，请您老人家去观瞧，金吾中已经动兵了。哎呀，我赶紧去看看去。康王借此机会他也走啊，再一个他也真动心了。月雷站起身来，主公，臣同您前往。不不不不，你在这保驾保驾保驾，我先去看。要走给拦住了，没让走，让保驾。保谁？保娘娘。月雷想，我皇宫内院还需要保什么驾呀？康王走了，单说娘娘。哎。

0: 眉飞色舞啊，两只眼睛看岳雷越看越高兴，就像眼前花一样。这阵也坐到不远了，对面坐下了。一看岳雷长得这个模样，左金童将士林凡，嗯，漂亮还大方，八面威风，就凭我这么大的美人儿。 我这一朵鲜花，我插到臭狗屎上了，我嫁个老糟头子康王，我冤呐！我这一辈子得有多窝囊啊！如果说我要嫁给了这样的将军，我这一辈子我没白来呀。现在我已经是康王的人了，恐怕我们两个成为白头到老的夫妻不好办了。另外，我也听说他现在已经完婚了，宗方的女儿嫁给他了。看来不可能了。不过，我们做爷爷的夫妻，我也算没白活呀！我呀，小金妃阴心大动。 康王走了，一想我不叫他，他不会回来的。他需要等一会儿不？把转心壶拿起来，刚才斟的那是好酒。转心壶里的放的是春药。寺外的史官人呢，很多司命都围着呢，都在伺候呢。岳元帅，主公走了。 哀家陪你喝酒，来，我再敬你三杯水酒。唰唰唰，又倒上。岳元帅，我听说你新婚之喜，祝你们夫妻恩爱，早生贵子，请吧。岳雷这一阵更拘束自己了，皇上走了。 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不敢东张西望。这娘娘，她给斟上酒，往跟前一推，这家说话是个劲面劲儿，越说越劲面了，圈胳膊紧套啊。一想不合不合适，喝了吧，借机呢，我好走。伸手端起了一盅，实际他可不知道，一盅下去就起作用啊。 用不了半个时辰呢。端起之后，往嘴里头一倒，倒进去一半吧，咕噜着咽了，觉着多少有点外味儿。心话，皇上走的太害我，是毒药酒。又想不可能，皇上现在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办事，沏茶，他要真害了我，皇上不会答应。端起来这半杯又喝进去了，喝进去之后就觉着是有点外味儿，怎么觉着自己好像是说不出的一种劲儿。 脸当时粉红粉红，红起了耳朵边也红了，眼睛多少起点红线。这一阵的岳雷，也就是他，换个人干脆克制不了自己了。这一抬头往对面一看，再看小尖妃长得闭月羞花，直冒沉鱼落雁之容啊，气死西施不让褒姒。 长得这个漂亮，小尖妃呢？二目同盼传情，眉飞色舞。不动心，假的。不知道因为什么，这眼睛就有点发直了。可不过自己克制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岳雷呀、啊，你这是怎么了？他是君，你可是臣呐。 臣系君妻，该当何罪呀、啊？不过能克制住。这阵奸妃一看差不多了，看岳雷多少有点失常，要起作用了。心里的话，康王。 哎，我就跟他有男女之事了。另外说句老实话，他愿意做皇上，我就帮着他刺王杀将，他做皇上，我是正宫朝阳院。至于我爹，他愿意饶就饶，他不愿意饶那就拉倒。我爹还献出，我还成全他的忠孝。奸妃站起身来，往前一扑，一伸手抱住了月雷，脑袋往月雷的怀里他一拱，像那猫叫唤差不多少啊，说话尿尿的。月元帅，哎呀，月雷这一阵上两只胳膊耷拉着，美人就在自己怀里他扑着，毫不由自主的两只手抬起来了，要抱金飞。刚要一抱，一想不对呀，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么做将来我犯了罪不说，连我爹的名誉我都给丢尽了，全家人为了我抬不起头来呀，我这是怎么了？这是双手往前轻轻一推，把奸妃推出去了。啊，娘娘，我要告辞，意思我别在这待了，我走。他刚要一转身，娘娘一把又把他抱住。月雷呀，我明告诉你吧，这酒里头我已经下了春药，我和你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啊。如果说咱们两个成为连理，哎，我许你点好事，你要同意你可以做皇帝，你做了皇上，我做正宫朝阳院，咱们两个白头偕老，你看好不好？就凭我年轻轻的一朵鲜花插到臭狗屎上了，我嫁给了康王，我太冤了。别看你现在娶了妻，我呢绝不吃醋，你让我做正宫就可以，你可以让宗美娘她做东宫庆香院，我不反对。月雷一听这番话，心里在想，哎呀，奸妃呀，你给我下了春药了，闹了半天呢，怪不得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呢，怎么为了你的淫心大动，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要谋害康王，让我魔君篡位做皇上？这一生气猛地往外这一推，这一阵外头是阴云密布，换句话要下雨，突然间咔啦就是一个雷呀、啊！这月雷被这雷这一惊，也说不上因为什么，这药劲儿就有点过去了。啪往外这一推，小奸妃往上又一扑，今天你走也走不了了，皇上不能来，高低咱们俩有夫妻之情，又扑上来了。月雷就一生气，一转身抬起手来啊，啪，这个大嘴巴把奸妃的凤冠打飞了，头上三环首饰头发都打乱了，打散花了，腮帮子里头出血了，牙打掉了一个，还有一个活动的，顺嘴角血当时就下来了。你说劲头得有多大？这一巴掌正好把娘娘周到旁边，旁边有休息的床榻，周到床上去了。月雷一转身，这个意思想走，见皇上说这个事儿。也巧，正好康王回来，康王往里他一走，正好就赶上这一巴掌，正好打上他的心尖宝宝疙瘩美人儿，周到床上去了。康王把眼睛一瞪，大胆，月雷，你敢打娘娘？ 岳雷扑通跪倒在地，主公，微臣有罪，不过我冤枉。娘娘她，哎呀，要说娘娘她调戏我，这话不好说呀。她给我喝春药，这话怎么说？小贱妃从床上爬起来，哭着就跑过来了，往康王怀里他一扎呀。主公啊，我可活不了了，你老人家走了，我拿他当做忠臣呐，不惜外我给他斟酒喝酒陪着他，万没成想他看我长得好看，他调戏我呀，我百般不依，现在的羞恼成怒啊，您看见没有，一巴掌把我抽到床上，他刚要行此无礼，您老人家来，您要不来我就失掉贞洁了。
1: 康王一听，哎呀，这气儿大去了。
0: 好岳雷呀，万万没成想我给你脸，你不要脸，你入了我的皇宫内院，你想让我爬走戴绿帽子，你啊，给我爬。呼啦朝人们上来把岳雷五花大绑绑上了，气得康王呼呼带喘呐、啊、岳雷岳雷啊，我对你不薄啊，啊，我没成想你是这种人呢，你呀、啊、你气杀我也从实的招来。岳雷能招吗？岳雷就把经过一说，这是奸妃的亲口告诉我的，他给我喝的是春药，而且他让我魔君篡位，他做正宫朝阳院，把话完全都说。小仙妃一看，你胡说八道，哪有这事儿啊，主公来，我给您斟上，您尝尝是春药。康王一想，别屈杀了好人呐，我还等着他扫北呢，好，给我斟斟两盅，滋滋滋喝了，什么事没有。我喝怎么就没事，你喝为什么有事？实际转心壶啊。最后问岳雷，岳雷呀、啊，我要杀你，你认为杀的对是不对？我杀你多不多？主公不多，你该杀不该杀？该杀。那好，既然你承认你该杀了，岳雷呀、啊，我看你爹可不是看你，看老元帅岳飞的面上，你全家法外施恩，我一个不救。你看我是明君不？你犯的这个罪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我不救了，只有杀了你自己而已。谢主隆恩。不过主公，臣在临死之前有一个要求。
2: 你说什么要求？
0: 主公，至于娘娘与我之事，请您老人家能不能为微臣保密？一个是保全我的名声，最主要的是保护您老人家的尊严。说这个事儿，如果慌忙贴出去的话，您的脸往哪儿放？说我不要紧，我再怎么的，我死了，我什么事儿不知道了。
2: 康王一听有道理，好，我答应你这个要求。闲话他妈往外一宣扬，我成什么人了？我戴绿帽子，这也不好看。定个什么罪呢？
0: 以小反上，打娘娘之罪，造反之心。
2: 上殿，
0: 让西宫娘娘回转宫院收拾去了，有人伺候着不提。康王派人押着岳雷来到了殿上，聚集全朝文武官员，大家都到了，可岳雷的弟弟可没来。为什么？家老太太有病不是吗？皇上是龙颜大怒啊，说岳雷，我把他带到皇宫内院，我拿他不当外人，万万没成想，他打了我的爱妃一。

今天当众朕要声明，本当杀得全家满门，不过我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有功赏，有责罚，他有罪与他全家无关，法外施恩，赦得全家无罪。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我已经问了他心服口服，他应该杀，我剐他我都不剐，我给他一刀之苦。来，推到法场，50开刀为师报斩。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推着下去了。文武百官一琢磨，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究竟要问什么呢？说打娘娘就这么一句话，本人承认我应该死，该死。究竟用什么打的呢？满朝文武都上来了，谁能不求情？主公啊，您可不能杀岳雷呀、啊！如果说把他杀了，四面八方现在正在调集人马，调集好了之后，何人领兵带将扫平北国，捉拿金兀术？这是其一。这其二呢？您杀他究竟因为什么？就因为打了娘娘了。他因为什么打娘娘？这件事您能不能对大家说一说呢？他死了之后了，我们大伙儿也明白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哎，康王把手一摆呀，脑袋一低，别问了，谁也别问。这也是我国大宋朝的不幸啊。我已经问了当众问的岳雷，他对我已经有了回答，众家爱卿都听得真而且真。你们不要再问我了，有的话可说，有的话不可说。总而言之，他打了西宫娘娘，本当剐之。朕已经法外施恩了，把全家都给饶了，你们还要求情不成？全部下殿。大伙儿一听也是的，当众问的心服口服，然后绑出去杀，剐都没剐，全家都饶了，属实也真是个明君呐、啊，这太难得了。可究竟犯什么罪？在旁边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谁呀？牛皋的儿子牛齐呀、啊，被封为左骑大将军，来到金殿上参见我主。您杀可以，我可不是求情来的，您的话已经说明白了，您的宽宏大量我们大家完全都知道了。爱卿，那你不是求情来的，你来做什么来了？主公，您杀了岳雷，请问您何人带兵前去扫北？第二，岳雷是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您把他杀了，请问您这个榜文怎么出？您现在不说，将来你得出榜文吧？这榜文上怎么写？就说打了娘娘，所以说杀他。因为什么打娘娘吗？您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对我说说？康王一摆手，亲家呀，话我已经都说到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不能再往我说。如果说你一定打算知道，一定要问，爱卿，你到法场，你去问岳雷，你问他一切便知。臣遵旨。杨再兴的儿子杨童陪着牛齐两人下殿走了。康王传旨，哪一个做监斩官？莫齐谢赶紧过来，主公，臣愿前往。怎么非得他去，别人去他不放心不是吗？他到那50开刀为师报斩，那么没到50，先把脑袋给你剁下来。预防有人求情，求下情来，再预防有人揭发场。下殿了。

0: 了煎盏棚之后，把圣旨供到那儿，把香点着了。这一炷香点到什么时候响头声炮、二声炮，点到根底三声炮响，他道里的八仙掐掉一半，还剩一半响，不高，点着了。没，心里高兴。杀人的两个刽子手早就安排好了，痛痛快快的让他死。任何人抢发场不好使，要么有抢发场的，炮没响你给我杀人，杀完了你有功，我赏你。记下老贼不提，单说牛奇和杨童。两人来到发场，见到了岳雷呀，眼泪都下来。究竟你这是怎么回事？哥哥，你打了娘娘因为什么打的？你能不能这真情实话完全都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是了解，不怪你的事儿。我们上八宝金殿前去保本，保你不死。如果不然，我们可以倒反大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盛亏把这刀啊拿起来了，又放在那儿，回头看了看蒲光明，苗银匠，这刀啊我练完了，我既拿得起来了也放得下去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是我的长辈，说话不能不算吧，你说呀，这刀我要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您就把这刀给我，不及您老人家细不细习言忌肥的严重，食言自肥，你是不是说了不算那样的人？这蒲光明把这眼珠瞪多了大，有这么练的吗？还甭说你呀，不会武术的都能练， 这就在这时候，后边人之上，这刀啊，你是非给他不可。蒲光明回头观瞧，哎呦，抢步上前，躬身行跪道：“师兄一向可好？小弟蒲光明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了个头：“谁呀？”“欧阳剑客。”“蒲光明排行老二，得给欧阳叫师哥呀。”这俩人见完礼啊，孩子噔噔跑过来了：“习大爷一向可好？孩子给您磕头了。”趴地下梆梆梆磕了三个小头。这仨响头可不是白磕呀，为啥呢？求您给做个干政，说句话，我好能把这刀拿到手。这盛奎的心眼儿也够多的。我明啊，大岁数已经封刀，这叫宝刀赠勇士，红粉送佳人，孩子有出息。我发现呢，这刀啊，你是非给他不可。听我的，我就说了算。也和他给做成主了。蒲光明难为到这儿了，看了看林墨，这林墨不是吗？把这脑袋还转过去了，知道自己的师兄来了，徒弟这口刀准得得到手，逼得这位也没办法。蒲光明啊，只得点点头：“哎，好吧，好吧，小子，我让你给戏耍了，来吧。”大家由后院来到前厅，分宾主落座，家人把茶献上，赶紧备点酒菜，这就吃上了。孩子是紧子给倒酒，打溜须啊，这刀啊是巧得的。酒过三巡，菜过数位，这蒲光明看盛奎啊挺招人邪恨的。这孩子真不错。你别看方才就这么一个小故事，自己呀、觉得挺好。可真的自己上了个大当啊，我让人家练拿得起来放得下，人家真就练了个拿得起来放得下去。行，这个练武术的得意，这个脑袋机灵的，脑筋反应快的，你250弱智那能练武吗？这刀过来你都不知道躲，那不麻烦了吗？蒲光明有个要求：“师弟啊，把这孩子留给我两天，是吧？我挺稀罕的。另外呢，我想把师父独自传给我那36路地堂腿功再传给这孩子。我已经是隐退江湖之人了，所以啊，话说回来了，师兄不说了吗？满身的惊人意得赠给那真正的英雄。我看这孩子将来有出息，我也有一份儿。”这就定下来了。林墨、欧阳先走，把这刀都带了，现在给孩子，孩子使不了，太沉。孩子盛奎呢，就在蒲光明家待了3月。这3个月啊，学了不少东西。蒲光明也是真心真意的教，自己的亲徒侄，能不教吗？这3月过去了，给背了点盘缠路费。虽说不远吧，孩子独自走也不放心，把家人叫了一个，坐着马送回林墨家。书说简短，到了正晌午时到的，一看呵，这个大门关，孩子脚挺稀奇。不对，平日里啊，我师父家的大门都是开了，可今天怎么这个大门关上了？另外这门口连个仆人都没有，怎么事儿？孩子就开始砸门，咚咚咚咚咚咚，一开门呐，媳妇，我回来呀，媳妇哎，开始喊，喊了半天里边没动静，孩子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来到后院，墙不高，大手飞过去，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吓得我们这位盛奎是捏呆呆发愣。 咱们的满院的尸体呀，差不点肾亏昏过去，由后院到前院200来口，最后发现林默死在了后院的凉亭。这些死人浑身都是箭伤，都是被箭刺的。前大厅看了一遍，林默的妻孩子一个没剩。盛奎啊，吓傻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哭都无声啊，把大门小角门拉开，外边的家人进来，赶紧休息，赶紧呢，赶紧，赶紧，赶紧什么？给我习大爷休息，咱家出现呀！把话说了一遍，送他这个人是扭头就跑。小孩开始由前院后院的看，200来口，嘿，这家伙傻了都。来到师傅切近，跪到这，修啊，你怎么洗呀呢？他查找前后，想发现蛛丝马迹，没有。可有一点，就在凉亭的边上，草丛里发现了口宝剑。

宝剑，长下4尺3寸长，拿到手掂量掂量，在这剑锋的上有一道痕。嗯，盛奎看了半天，哎呀，这口剑我认识，这是华山派副掌门严天玉的宝剑。这口宝剑就一个这叫痕，铸剑前没加消息留下的。这口宝剑怎么落的这样？谁干的？怎么这不行？拿这宝剑，这里只是说明一个问题，蓝天玉为什么在现场？为什么这个宝剑落在这儿？莫非说蓝天玉原遇害了，也死了？或者说那个杀人者进来，蓝天玉就在前，就是目睹人。那么蓝天玉是不是活了？这个事儿唯有蓝天玉知道。他前后院尸体他都翻了个个，找蓝天玉没有，蓝天玉在当场，也没死到这儿。那么就说明这个蓝天玉还活了，活了他就是明白真相，马不停蹄的够奔蓝家庄。他知道蓝天玉家离这不远，有10来里路。到蓝家庄啊，是第二天的上午。这蓝家庄不算太大，由于蓝天玉不在村子里头，他是华山派副掌门，四海飘楼，浪迹天涯。来到门口这儿一看，小小门开了，蓝家寨出了一个仆人。你找谁？找谁？我找你们主人。主人在不在？你等一会儿。你干什么来了？我是他好朋友的徒弟，我想问他一件事。这是他的宝剑，我给带你。哦，你等等。这仆人转身进去，不大一刻，这仆人出来，等等，我们老爷找你。盛奎进来，在客厅这儿，蓝天玉在那儿坐着，报个榜，孩子来都切近，把这宝剑送上。嘿，严叔，你激动不激动？哎呀，别说了，孩子啊，惨了，真是惨了。怎么惨？我媳妇怎么洗的？孩子着急呀，那能不急吗？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师者为大。生者父母，教自己能为的得是师父。现在师父死了，孩子能不着急？媳妇，他是怎么洗的？哎呦，一言难尽呐！这蓝天玉不是吗？紧着晃脑袋，你告诉我，我要为我媳妇报仇。孩子啊，我给你讲讲。看了看四下无人，也说不上这蓝天玉是怕什么，你先坐下。那天呢，我闲得没什么事儿，到你师父家中去了。到那以后，我们老哥俩喝了点酒，酒喝好了，你师父就说要下盘棋去。我说去吧。我们两个溜溜达达就来到后院，就在那凉亭那儿下棋。可就在这个时候，哎呦，外头可坏了，有人喊呢，了不得了，老爷，有人冲进来了。当时我还不信呢，你想啊，谁不知道云南的林家家族，谁敢惹这个门族啊？可有一点，外头一声声的惨叫，我们老哥俩就站起来，完了，外头啊来了能有200多位，也说不上哪儿的。都是青纱蒙面，上下一身黑，一个个手持兵刃，张牙舞爪，扑过来，威手道，身高有1丈5尺开外，大脑袋，红头发，蓝眼睛，鹰钩鼻子，大嘴叉，
手里头拿着一对双锤，直扑我们就过来。你师父到的写信呢，还没等怎么明白的时候，一锤就把你师父给打死了。我把剑撤出来，举起来要砍，就这么一下，把我的宝剑震飞，一掌把我打出墙外。我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就跑了。我不知道你师父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如何，我就躲起来。因为我知道，凭我的武功，那绝不是那些人的对手。我跑出来，我就问，我临走的时候还问了一句，我说你们是什么地方？那边答话了，他说呀，他们是杀手帮的。杀手帮，对了，杀手帮。我这两天正琢磨呢，请几路人马，请你师父的朋友，准备跟杀手帮大干一把。哎，你师父死得好惨呐、啊，孩子盛奎也哭得了不得呀。赶紧给你做点饭，别忙。最近不是吗？我知道这杀手帮在什么地方，我正准备啊，今天晚上潜入进去，把杀手帮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不留，都给他杀了，为你师报仇。嘿嘿，今天晚上你就去。对，那我眼力正好。对，真正想为你师父报仇，必须得把那大个杀了。眼有人家呀，你有把握吗？有把握没有？你一个照片就给你把宝剑崩飞了。今天晚上你到那儿去，再死到那儿。哎，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上回是面对面的打，这回不是吗？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背后偷子下手，我看他能怎么的。今天晚上好好的咱们准备一下，晚上就去。孩子挺激动，心中暗想，你看我媳妇交交朋友多好啊，真是好朋友。你看这个我媳妇喜呀，喜呀，可是喜呀，我媳妇的朋友能为我媳妇报仇。对，就这么地，天头就渐渐黑下来，估摸着到掌灯时分，蓝天玉来了。走吧孩子，咱们在后脚门出去，他们离这不远，八里地有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啊，据说他们就在那儿住。行，爷两个偷偷摸上，离这个城隍庙不算太远的时候，蹲下蹲下，就蹲一点点往里摸。来到门这儿，这个破城隍庙年久失修，什么都没，那大殿都眼睁睁要塌了，那门呢都稀得咣当的。你现在等一等，我前头巡查一下。蓝天玉绕了一圈，蹦到里边去。孩子在外边等了，没出去，这么些。哎，不大会儿那门开，破门过来。嘿，好呀，孩子也拎口冰刃，一口小薄刀，摸进来了。来到这怨天井啊，前边是大殿。老人家，那凶手都在哪呢？别忙啊，凶手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说吧。就在你眼前。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城隍庙内，盛奎问：这凶手在哪儿？问蓝天玉。这蓝天玉一丝的冷笑：凶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藏了。把宝剑拉出来，拉住了孩子的头发，恶狠狠的把这宝剑举起来。孩子吓傻了，被眼前突然这个举动惊呆了，说怎么事儿？这个蓝天玉啊，跟林默两个人是朋友，还是很不错的朋友。但有一点，蓝天玉心胸狭窄，这人嫉妒心极强。可是这个嫉妒心里分用在什么地方？说这人嫉妒不怕，得用到正地方。外国有一位友人不说了，爱情事业嫉妒，人要想成功没有嫉妒心不行。他为什么能行，我为什么不行？这就是嫉妒。勤奋学习，加紧努力，超过他，跟他竞争，这是正常的嫉妒。可是蓝天玉这个嫉妒是邪恶不正常，这人脑袋有病，思想作怪。为什么？林默家五代心血研究出的魔幻刀法是真好，堪称武林一绝，能亲眼目睹的都没有几位。为什么？轻易不练，练你掏心呢？可以这么说，老林家的刀世代单传，也就到林默这儿破了天荒了，收了盛奎，要把魔幻刀法传给孩子。有一次，哥两个喝了点酒，林默也不拿蓝天玉当外人，有时候来就住两天。天巧八月十五，

大哥，能不给练上几大？啊？苦苦哀求，练什么呢？练练魔幻刀法，我看看。行。开始啊，还有点为难。这是祖训，上边传下的规矩，不能在外边外人面前练魔幻刀。可是林未想好朋友有这个要求，满足你。到后厅把刀拿出来，来到了武功堂。像这个武术专家自己都有个练功室，把门关好了。兄弟，献丑了。嗯，拉刀式，当场一战，开始走这一趟魔幻刀法。哎，蓝田玉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惊呆，这样的刀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谁也追不上，集各家之长，化千江而成大海，汇百波而成狂涛。太好了，以那种贪婪的目光看，看完了在那儿足足能五分钟没动地方，傻了。林默叫他，兄弟，哎呀，好，真不错，好好好。蓝天玉回家了，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了。这趟刀法我要得到手，我把它改成剑招，魔幻剑法。哎呀，我要在武林当中，那可就成为了一杆大旗哟。哎呦，我怎么能把它得到手呢？仅仅记住了一招，就这一招，开始想去的更勤了，发现了一个在他武功堂的后边有一个藏书楼。这座藏书楼一般人不让进，蓝天玉就想他这个刀法肯定有刀谱，对，我得好好查看查看。经过仔细的查看，他知道这刀谱就在藏书楼里，我要把这刀谱得到手可就好了。可有一点，老林家可不是好惹的，可不是一般人能碰得了的，凭自己的力量不行，怎么办怎么办。想起来华山派有一左龙堂，手下有200多人，这是个堂口，他跟这堂主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把他叫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一说出去。大哥，这事儿就有一件事能做到。怎么做？杀全宰了，可别走漏风声啊。为啥全杀了？怕泄密，这要如果知道了，让武林当中知道，咱们就活不了了。那可就得开一座寡人台把咱们送上去，不就想得这刀谱吗？兄弟，如果把刀谱弄到手，我把魔幻刀法全都告诉你。行，俩人定好计策，选个日子，偏巧盛奎没在家，
也就要在肾魁回来的前两天开始动手。什么时候最好呢？晚上，也就是半夜。对，这200多人呢，悄悄地摸进大礼府，夜晚之间包抄了灵宅，一声口哨，哇，进来了，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林默没睡，在后凉亭作案。这人好文弄墨，正巧写一篇文章憋到那儿，上那后凉亭那找灵感去了。前面有一水池子，这个作家呀，这个灵感说不上在哪儿能找到。有的那作家不是吗？还非得看一束花，灵感上来了。有的去钓鱼。有的去望天儿，还有呢

弄个板凳往那一蹲，开始想，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你反凌墨的灵感就是在这凉亭这一杀进来，第一个扑向凌墨的就是蓝天玉。这小子，上前一剑，两下一打，都轻杀蒙面。可没成想凌墨帅，几家伙就把他轻杀咔就给拽掉了。当一掌震出宝剑，蓝天玉的宝剑崩出去了。你一问心钉，上前就是一剑扎死了，用剑扎死了凌墨。这蓝天玉跟孩子肾亏白活都没白活圆圈，说用锤。这孩子如果微微要冷静一点，也能想到这是假话，用剑扎的。可再找这口宝剑没了，落在那草丛里。上藏书楼开始翻，差点把藏书楼给拆了。最后在那影壁里把这13本魔幻刀谱翻着了。哎，这可太好了，这是值钱的玩意儿。好啊，走，这就走。回到家里啊，心惊胆战。哎呦，能不能被发现？报，老爷，那孩子来了，让他去。为了不走漏风声，蓝天玉做这件事非常绝密，没让自己家人知道。这一进来啊，假装慈悲，哎呀，是这么编了一派胡言。他可一想，我在这家中吧，杀你可不行，万一被哪个仆人看见，我把你引出去，在那城隍庙我把你宰了。这书啊就在他的身上带了，来到城隍庙上，你个孩子，你能跑得了？小子是这么事儿，跟你说了吧。噌，他把那13本的魔幻刀谱拿出来，看着没有？瞅瞅，这就你师父的，到我手里，你啥也别说，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这手脱了魔幻刀谱，这手拿了宝剑，勾奔孩子的脑袋就下来了，嗡的一声。现在这肾亏傻了，站哪儿？听傻了，剑下来根本不知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就等这剑在他的脑袋上砍上，那眼泪呀、下来了，没有哭声。眼睁睁这口宝剑落到孩子的头上，就在那破庙的大堂里，那大殿里边有人咳嗽了一声，这咳嗽啊不是一般的咳嗽，是一种功夫，说不上什么功夫，就在蓝天玉的耳朵根底下咔像震声雷一样，他一撒手把宝剑就扔下来。里边走出三个人来，孩子搁这儿傻了，都啥也不知道了，悟了。什么人伸手拿剑？这大殿里走出这仨人不是吗？没把蓝天玉吓死。前边这个个不高，挺细个脖子，这脑袋溜圆溜圆的，圆的那么出奇。你要在他前趟一把，摸不着五官的位置，就圆到那种程度，像个皮球似的。旁边那个，这脸长得跟黄瓜一样，溜长。

0: 右边这位，这脸是扁扁的，说扁扁啥样？说这么扁是大脸盘，就跟一张大饼子一样样的，没后脑海。这脸呢，扁的都出奇了。什么人？问我，刘元。刘元，我叫刘元，他叫刘长，他叫刘扁儿。他，你看这仨人的名儿好好记，刘元、刘长、刘扁儿。把剑放下，干什么？放，把那书撂在这儿。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呵呵呵，我可告诉你，我们哥仨有一个毛病，也有一句誓言，这辈子不想杀一个人，不想跟任何人接触。但是你走不了，你把剑扔下，把书放那儿，你走你的，我们仨走我们仨，咱们算没事儿。不然的话，我刘元，我让你变圆喽。他这话刚说完，边上那黄瓜脑袋说话了，我让你溜长喽。这边也说话了，我让你溜扁喽。对，孩子现在还没反应呢。蓝天宇一声冷笑，这你们仨太狂了吧。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那也是华山派副掌门呢，那武术也了不得。把这书掖起来，提着宝剑不但没跑，还过去了。为啥？方才我都对盛奎说了，怎么杀的老林家学习的灵宅，我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仨在那大殿里头肯定听着，不对呀、啊！我在没进来之前，由头到尾，由前到后的，我都查看一遍，我怎么就没见着这三位呢？嗯，有意思，这是为什么？在哪儿冒出来后进来的？对，别管这个，我得杀人灭口。过来了，来到且近的，就看这三人一乐。怎么，你敢跟我刘元比划？你敢跟我刘长照亮？你敢跟我刘扁儿？我不去。就看三人往前紧身，才引出一段三邪除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

0: 美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叔，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

0: 是自己的品德。
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8: 很有心情咋了呀？
9: 真是用心，
10: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8: 虚伪，真会装，
9: 有目的的吧？
8: 想讹人吗？
9: 他还能活吗？
11: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2: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3: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3: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3: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3: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5: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

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1: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

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3: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

公司年会四天，只剩五天，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爸爸，
5: 还没睡啊？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1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1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呀，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

0: 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0: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慌。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

0: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啊？
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

0: 硬撑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

0: 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2: 艰苦奋斗
5: 对江浙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国，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的国。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

0: 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2: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3: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2: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3: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2: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3: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2: 哦，
3: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3: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3: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赤，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

0: 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中。
2: 37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

0: 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2: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2: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4: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2: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5: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2: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

0: 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怕。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
2: 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3: 看，小金盾，
2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4: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24: 记住了吗？
2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4: 还有
2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9: 好啊，
25: 是啊，
30: 真不错，
28: 好嘞，不错呀，这个。
2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1: 嘿，看着就敞亮。
32: 木头到了。
3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8: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黑龙江文化遗产一百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光。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7: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都

0: 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呐！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哎，大伙儿很热情。
5: 作为相声演员，
6: 哎，
5: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6: 那应该的呀。
5: 送给你们。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5: 不是吗？
6: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5: 让大伙儿笑，
6: 你乐了不算呀。
5: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6: 哎，
5: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6: 怎么就吃亏了？
5: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6: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5: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嗯，走上来。
6: 哦，
5: 朋友们，你们好吗？
6: 哎呦，打招呼。
5: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6: 哎呀，
5: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
6: 嗯，
5: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6: 你看有人理你们，
5: 是不是就这感觉？
6: 我告诉你，这没用。
5: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6: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
5: 来，
6: 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5: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6: 这边的朋友，
5: 山上的朋友，再见，
6: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5: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6: 你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5: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6: 哎呀，这也不至于。
5: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6: 您给举个例子？
5: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6: 啊，是
5: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6: 那就好啊。
5: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6: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5: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6: 嚯，
5: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
6: 嗯，
5: 为怕还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6: 哟呵，
5: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6: 那还有呢？
5: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6: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5: 都与爱情有关。
6: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5: 曾经沧海难为水，
6: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5: 两情若是久长时，
6: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5: 身无彩凤双飞翼，
6: 心有灵犀一点通，
5: 在天愿作比翼鸟，
6: 在地愿为

0: 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的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好，
0: 接着往下听啊。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是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
0: 西，
1: 我
0: 西
1: 是西，
0: 西
1: 我西西
0: 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
1: 啊！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0: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0: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1: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给我了，哎，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0: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0: 对，
1: 嫁给我吧。
0: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准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郎个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
1: 知道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家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0: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
1: 啊！
0: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0: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0: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哪一唱啊。

0: 吧，你是你的发，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4: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3: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4: 这不容易
3: 啊！哎，这是好事儿，
4: 哎，喜事儿啊！
3: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4: 没错，
3: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4: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3: 对，
4: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3: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4: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3: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4: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3: 啊？
4: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3: 对，
4: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3: 嗯，
4: 文化下乡。
3: 对，
4: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3: 艺术之家。
4: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3: 嗯，
4: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3: 对，
4: 哎，这个要下乡，
3: 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哎，这么
3: 马上就出来了
4: 啊！是，
3: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4: 那当然了，
3: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4: 啊，他去了，
3: 哦，正准备着呢
4: 啊，提前准备。
3: 小戴在那指挥，
4: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3: 那是布置任务，
4: 没错。
3: 爸爸，
4: 嗯，
3: 您是。

0: 这灯光箱子
1: 哦，
0: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1: 哎，
0: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1: 啊，
0: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
2: 我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0: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1: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0: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1: 哦，白彩帮子，
0: 哎，
1: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0: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1: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0: 什么
1: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0: 那你打算有几个？
1: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0: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1: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0: 对，报幕，报幕。
1: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0: 你媳妇儿主持，
1: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0: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1: 那是，
0: 站在那儿，紧张
1: 是吗？
0: 脸上看不出来，
1: 哎呦，
0: 乐着，
1: 啊，
0: 底下乱动的那块
1: 儿，你看看，
0: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1: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3: 我宣布，
1: 嗯，
3: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0: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1: 你别紧张啊，
0: 自己也很懊恼。
1: 你看，
0: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1: 你别紧张，
0: 不说不说，
1: 嗯，
0: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1: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0: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
1: 随我。
0: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1: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0: 不是，
1: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0: 不是，我就看他，
1: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0: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 有这么成熟吗？
0: 像20多岁的，
1: 是吗？
0: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1: 啊、
0: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1: 不是。什么叫品种？
0: 反正很成熟，
1: 哎，挺成熟的。
0: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1: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0: 啊，在那给唱，
1: 嗯，没错，
0: 一捋胡子就唱上了。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0: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0: 髯口，
1: 那对对，带髯口
0: 是吧？
1: 嗯，
0: 一捋这髯口就唱上了。
1: 嗯，我儿子怎么唱的？
3: 17年。
1: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
0: 她、哎、这么
1: 来，
0: 这么唱的啊、
1: 嗯。
3: 同志们，杀敌，
1: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着，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
0: 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1: 鼓掌来着，
0: 真棒。嗯，
1: 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别，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八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的，哎，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很纳闷，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哎，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是的。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哎，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
0: 哟，
1: 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哎，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现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揭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嗯、你爷爷在天上肉
0: 肉，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看
0: 我俩爷爷
1: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好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呦，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不长空中结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高老师，
3: 哎，
2: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3: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2: 您知道
3: 啊？
2: 据说呀，
3: 啊，
2: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3: 干嘛呀？
2: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3: 什么课题？
2: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3: 啊，
2: 才能生大胖小子？
3: 哦，这是尖端课题，
2: 太尖端了。
3: 科学家费这劲
2: 啊，
3: 甭研究啊。
2: 怎么甭研究？
3: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2: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
3: 您让大家瞧瞧，您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2: 肥的噜，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3: 嗯，
2: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3: 什么体？
2: 染色体。
3: 嗨，我知道。
2: 您知道什么？
3: 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2: 染色儿？
3: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2: 啊，
3: 有黑种人。
2: 是啊。
3: 有黄种人。
2: 啊，
3: 有白种人。
2: 对，
3: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2: 按您这说法，
3: 染色体嘛，
2: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3: 那是拿红色染的；
2: 黑脸的张飞，
3: 拿黑色染的；
2: 白脸的曹操，
3: 拿白色染的；
2: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3: 那是染花了。
2: 染。走到街上，脸上一块白一块白，那白癜风，
3: 那是漂白粉搁多了。
2: 没听说过
3: 染色体吗？
2: 您这叫胡批。
3: 怎么？
2: 人家那染色体呀，
3: 啊，
2: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3: 干嘛
2: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3: 你盼这干嘛？
2: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3: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2: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3: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像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2: 怎么麻烦了？
3: 今年新年的晚会你没看啊？
2: 看了。
3: 电视里的放那个
2: 哪个？
3: 超生游击队。
2: 就宋丹丹演那个
3: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2: 说什么了？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哎，没哪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没有，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3: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3: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2: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3: 嗯，
2: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没听说有光棍国。
3: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2: 怎么相反？
3: 大街上全是光棍。
2: 是吗？
3: 光棍大街
2: 啊，
3: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2: 嗯，
3: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2: 嗯，
3: 羡慕。嘿，你瞧这对多般配呀。
2: 嗯，
3: 嘿，你再瞧那对，
2: 嘿，
3: 多好
2: 啊，
3: 个头多有意思。
2: 嗯，
3: 哎，你再往这边看，
2: 怎么着？
3: 你瞧这对更漂亮了。
2: 哦，
3: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2: 嗯，
3: 狼穿虎豹。
2: 哎，这狼穿虎豹，
3: 这夸他？
2: 夸也没那么夸的。
3: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2: 怎么没有我这个？
3: 全都是光棍啊。
2: 啊，
3: 也别说，好容易碰上一个老头。
2: 嗯，
3: 挎着一个走。
2: 哦，这是
3: 到那一看还不是。
2: 嗯，怎么了？
3: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2: 嗨，哎，谁呀？
3: 仔细一看呢，
2: 啊，
3: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3: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2: 没有头发，
3: 全剃大秃瓢。
2: 一国秃瓢。
3: 哎，一街全是秃瓢。
2: 是啊，
3: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2: 怎么不安路灯？
3: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2: 嗯，
3: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2: 那都接吻。
3: 接吻更不行了。
2: 那怎么着？
3: 拥抱。
2: 见面拥抱。
3: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
2: 啊，
3: 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吧。
2: 嗯，
3: 正蹭着了，来一位。
4: 哎，老人家，借火试试。
2: 借火？
4: 您多蹭两下。我点根烟。哎，谢谢您啊，着了。
2: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3: 反正都是光棍嘛，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2: 啊。
3: 天天干嘛呀？
2: 干嘛呀？
3: 喝闷酒，
2: 在家里喝闷酒，
3: 耍酒疯。
2: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3: 有，有文艺节目。
2: 什么文艺节目？
3: 光棍芭蕾舞剧团。
2: 演出什么？
3: 演出芭蕾舞啊。
2: 天鹅湖
3: 没有女的嘛？这你出的主意、
2: 啊、
3: 都是小小子
2: 啊、
3: 嗯、选的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2: 四个小天鹅，
3: 四个小雏鸡儿。
2: 四行，您就别学了，别行，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我不看芭蕾舞了。
5: 看什么、啊、
2: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3: 那也没问题啊。
2: 啊，
3: 美术动画片。
2: 什么？
3: 三个和尚。
2: 三电影也和
3: 看去吧。
2: 不看电影。
3: 嗯，
2: 回家看电视。
3: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2: 还是和尚。
3: 哎，那你出的主意啊，没女的，都是光棍，全这个。
2: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3: 盼着吧。
2: 盼什么呀？
3: 盼着每年七月七，
2: 盼这天干嘛？
3: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2: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3: 哎，他们这儿求婚，
2: 跟谁求婚？
3: 十万光棍，逮谁跟谁求。
2: 啊，
3: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2: 就送了一个，
3: 打外星球来的。
2: 嗯，
3: 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呀、啊。
2: 怎么？
3: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2: 那归谁呀、啊？
3: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2: 啊，
3: 光知道漂亮，然而一接两项都知道，嚯，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2: 嗯，
3: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2: 耗子都知道。
3: 耗子琢磨，哎，什么时候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2: 嗯，
3: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了。
2: 耗子又回去了，
3: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2: 什么条件？
3: 十万人了，
2: 嗯，
3: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2: 嗯，
3: 这怎么办？
2: 怎么办？
3: 要求严格点吧。
2: 啊，
3: 报名的时候就要求严格。
2: 都什么条件能报名？
3: 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
2: 二十五，
3: 必须要五官端正。
2: 嗯，
3: 而且身材要1.85米。
2: 不、哦、
3: 个矮了不行。
2: 那我这条件就选不上了，是不是？
3: 你这不行，人他那，你先说你这都不行，这都报废了，这整个一废物。
2: 我还别上光棍国去。
3: 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2: 哦，
3: 胸围，臀围，
2: 比选模特都厉害。
3: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完了，报废。
2: 啊，
3: 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2: 啊，
3: 一下就选上了。
2: 是啊。
3: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2: 面试怎么不行、啊、
3: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2: 有痦子？
3: 有痦子。
2: 那怕什么呢？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3: 那儿没有。
2: 没有美容院？
3: 大街上倒有一个，
2: 嗯，
3: 点痦子的。
2: 点了吗？
3: 小伙子问选啊，好荣幸，您受累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是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2: 嗯
3: 啊，行，点吧，十块钱一个。
2: 十块钱点一个痦子？
3: 十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嗯
2: 啊，
3: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2: 什么？
3: 石灰，
2: 石灰和的呢，
3: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78个，
2: 780块钱，
3: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
2: 啊，
3: 顶着一脸饭米粒儿就回家了，
2: 好嘛，
3: 3天才能洗了
2: 啊。
3: 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2: 痦子呢？
3: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
2: 啊，
3: 落一脸麻子
2: 了，这更选不上了。
3: 小伙子，这个难过呀、啊。
2: 嗯，
3: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吗？
2: 还得买门票
3: 啊、嗯，1000块，
2: 1000块钱
3: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2: 这才能进去选去。
3: 这1000算白花了，
4: 那780也算白扔了。
2: 嗯，
4: 这小伙子这难过呢，找不着女的着急呀。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
2: 嗯，
4: 美女往这一站，嘿，谁看谁爱。
2: 是，
4: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
2: 主持选这个美女。
4: 嗯，求婚节现在开始。
2: 嗯，
4: 哎呦，放气球啊！
2: 哦，
4: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2: 放鸟？不
4: 啊，
2: 人家是放鸽子，
4: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2: 放什么鸟？
4: 布谷鸟。
2: 哦，还放布谷鸟？
4: 一天飞的都是布谷鸟。
2: 嗯，
4: 冲着这美女就来了。
2: 哦，
4: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2: 叫什么呀？
4: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2: 连鸟都叫这个。
4: 哎，一叫完了之后，1000个选上了。
2: 嗯，
4: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2: 奏乐？
4: 嗯，
2: 奏什么乐？
4: 唱《光棍进行曲》。
2: 光棍进行曲什么样？
4: 就那梆梆的那声，
2: 梆
4: 梆梆的那声。
2: 啊，就那个，就那个，
4: 啊、那个
2: 光棍的光棍的光棍，
4: 啊、对，
2: 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4: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是。
2: 你不告光棍进行曲，
4: 唱的就这个
2: 啊！
4: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2: 怎么倒了霉了？
4: 冤孽大头啊！
2: 嗯，
4: 1000块钱算白扔了。
2: 哦，
4: 谁也没选上。
2: 那这女的，
4: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2: 处理给谁了？
4: 光棍国王留下了，
2: 给他了。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跟他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5: 啊！
7: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
7: 啊。
5: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大哥，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 如果你俩打出了黄，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
8: 方向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赶路啊？没长眼睛？
6: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啊！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6: 行，走。饿不
7: 饿？
6: 大哥，哎，有吃的吗？
5: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6: 媳妇儿，面条行吗？
7: 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7: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6: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刺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6: 那你这是啥？
5: 这个饺子的标本。
6: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5: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6: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5: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6: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5: 啊，你也怀孕了？
6: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7: 他踢我。
5: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真怀孕了？
6: 3月了。
5: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6: 大哥，你收着吧。
5: 说啥呢？
9: 谢谢啊。
5: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7: 谢谢大哥。
6: 老板，来份饺子。
5: 没有了。
8: 我瞎吗？
5: 啥出事啊？
8: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5: 咋，你也怀孕了啊？
8: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5: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8: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5: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8: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

0: 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
1: 拿来，来来来，
2: 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呀，
2: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2: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2: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了
3: 对了。
4: 哥啊，我先走了啊。
2: 你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2: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4: 嘉哥，我真走了。
2: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呗，
4: 贾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真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了，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儿啊。
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2: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

0: 雪是他人工给降的，打倒吧。
1: 得吧，
2: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3: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4: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5: 媳妇儿啊，
3: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4: 队长请讲。
3: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3: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3: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3: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什么。
4: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7: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人，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哎，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7: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走，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7: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8: 我车上有面，
7: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5: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9: 过年了。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蓄势待发。唐高宗龙朔元年，天山脚下朔风烈烈，旌旗蔽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时西域9个突厥部落联盟，组成了铁勒部族进犯大唐疆界，薛仁贵领命前去讨伐，九姓铁勒气焰嚣张，竟派数十骁勇骑兵冲到阵前叫嚣。面对此等挑衅，薛仁贵二话不说，张弓搭箭，连发30，弓如霹雳弦惊，破空而出。3名铁勒将领当即被射落马下，刚才还在呐喊助威的铁勒大军，被薛仁贵精湛的箭术震慑住，落荒而逃。九姓铁勒自此衰弱，不再对大唐构成威胁。一般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弓箭的最早年份可以追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区间。1963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市峪村的某处旧石器时期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8000年的石卒。这种精致的小石卒是用很薄的碎石长片制成的，长约2.8厘米，加工精细，很明显的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形周正。在与尖头相对的另一端左右两侧有凹进去的痕迹，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用来安装箭杆的。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关弓箭的考古实物。同时，考古专家在市峪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类动物化石，这在旧石器遗址中都并不多见。再结合石卒的年代，考古专家推测，市峪人早在2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艺较为精细的石卒了。他们利用弓箭和棍棒捕获草原动物，然后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30000年前，生活在我国大地上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弓箭狩猎了。不过那时的弓应该是一种单体弓，就是弓臂是单一材料。 而现在我们发掘的多是复合弓，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为了了解单体弓和复合弓的区别，我们来到了杨福喜的弓箭铺子聚元号。这家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店铺，它的主人杨福喜依旧坚持着按照古法来制造中国传统弓。那么单体弓和复合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5: 那么我们在射箭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啊，这个单体弓，这个箭呢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箭啊飘飘忽忽的就出去了，它的出色很慢，而且呢距离也有限。那么复合弓，它这个箭的出速就比那要快几倍，啊，唰一下就出去了。
4: 复合弓虽然射得更远，精准度也高，但成本消耗太大，制作周期长，并不能完全取代单体弓。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可见弓箭已经成为了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关于神箭手养由基，战国策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意思是说，楚国的大将养由基非常善于射箭，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晃动的柳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用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是从他的典故中得来。战国时期，随着一位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出现，弓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周边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善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于是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学习骑射。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这项举措让赵国从一个四面围困的小国，一举跃升为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另一方面，胡服骑射变革了我国的作战方式，从车战时代进入了骑射时代，弓箭在军队中的使用率大幅增加。通过观察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专家推测汉代所用的复合弓是一种短梢弓，就是弓梢较短的弓形。那么弓梢是弓的哪个部位呢？将它变短又有哪些优势呢？
5: 咱们所说这张弓呢，这一段就叫弓梢。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弓梢的长度大概是这个弓身长度的四分之一，这个是我们公认的就是最好用的，你用起来很舒服。短梢弓呢，它的比例大概应该是六分之一。那么学过杠杆原理，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儿越短，它所储存的力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那个短梢弓，它你像那个游牧民族打猎的时候穿山越岭啊，你拿一个长梢的弓，它不方便，没有那短梢弓用的方便。
4: 史记中记载，霍去病姓为天子侍中，善骑射，说的是霍去病因为非常善于骑射，甚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年仅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一次霍去病被寄予厚望，汉武帝派遣给霍去病的任务就是占据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一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中原地带和西北地带。如果汉军能够占据河西走廊，那么对于西汉控制西北，连接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霍去病丢弃了比较笨重的军车队伍，选择了重用骑兵去和擅长骑射的匈奴对抗，在六天的时间里歼敌9000，大获全胜。除了霍去病之外，西汉还有另外一位神射手飞将军李广。史记中说，李广在一次外出狩猎时，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能把箭射进石头里，除了李广本身射箭技艺高超，他所使用的箭足改良也功不可没。顾炎武曾在《日之路》中提到，战国至秦，公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技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所以铁弓比坚，而铜弓稍绝，二汉之势愈见其微。先秦时期用青铜制作武器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而到了两汉时期，青铜逐渐被铁取代，这一时期的青铜箭族也慢慢地转变为铁箭族。根据资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获得的大量箭族总数约为8400余枚，其中仅有一枚铁族。而西汉时期出土的箭族中，铁制箭头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青铜箭族了。根据不同的用途，应对不同的场景，后世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箭族类型。
5: 咱们这我现在拿这两种箭簇呢，这个呢是套甲锥，就是梁山好汉瓦岗寨用的。这个呢是国家军队打仗用的，我们叫官迷阵，这个叫挺。这个叫这边这些箭簇了，这边叫挺。这个挺呢，它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3:2。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是说，在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要中了这个箭之后，正确的方法，不像电视剧一样演的那似的啊，把这箭一拔去，又上阵杀敌，没有。正确的方法是把这箭杆从这儿截下来，完了带着这个箭跑，跑到有医生、有药品的、有条件的地方，把这个慢慢给起下来，上药。为什么要我们要强调，这边要比这边长？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砍下这箭杆的时候，你前面这节留的比较长，你跑着就不方便，我很容易能抓到你。那么你这边要短了，我跑起来就很方便啊，完了呢，我可能就抓不着了。那么你像这些箭呢，就各有不同了啊，有射柳的啊，完了那个有这个射杀一些小动物的，它那个不同的动物啊，它要用不同的箭簇。你看一般射杀动物呢，无外乎几种啊，有的是要取它的皮，有些小动物呢主要是为了吃。那么有过这个家庭烹饪这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杀鸡的时候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血放干净，血放不干净，这个肉就不好吃了。那么就在它的箭头上，有在箭簇上啊，有它的功效，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个血给放干净。鸣笛叫响箭啊，它可以吹，一可以，它可以发出这哨声。这个是实际上啊，就是现在这个军队上打的那个信号弹。当年一个作战部队出发的时候，他最少带一组这样的这个箭，铜的、铁的、牛角的、鹿角的，它不同的材质发出不同的声音，代表它不同的意思。前进要冲锋，要后退，它是有起到这个作用。
4: 有了箭族的加持，弓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随后而来的社会动乱中一直用于战争，后世文学作品里也多次出现了 公的身影。《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黄忠善射的故事。刘备攻略荆州时，曾让关羽去攻打长沙城。当时的长沙太守是韩玄，而黄忠就是韩玄手下的头号猛将。两人兵刃相接，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关羽准备用拖刀计斩杀黄忠。哪知道黄忠马失前蹄，关羽见胜之不武，决定先不杀黄忠，让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黄忠换了战马后，准备先进行诈败，将关羽引诱过来，再用弓箭射死关羽。到了吊桥附近，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盔甲的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
6: 黄汉升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盔缨，是报昨日不杀之恩。
4: 两人英雄相惜，流传了一段佳话。中国是最早发明弓箭并使用弓箭的国家，从原始社会的单体弓，到春秋战国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弓箭使人类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在冷兵器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不断发展，箭组也从青铜材质转变成为钢铁材质，大大提高了杀伤力。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弓虽然随着实战需要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弓的形制没有太大变化，直至一个大一统盛世的到来。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国力繁盛，百姓富庶，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璀璨华丽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唐六典曾提到唐朝军士所用的弓矢，唐弓一共分为四种制式，分别是长弓、角弓、梢弓以及革弓。这四种弓中，前两种弓在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后面的两种则较少应用于实战，更多的作为一种仪仗或者自保的工具。这是敦煌卷本绘画当中披挂甲胄、手持唐制长梢角弓的天王立石像。这一时期，唐代的角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聚》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5: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个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啊，碰到了一只老虎啊，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叉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叉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 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个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工具。那么他当时他做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延年，就是你保护他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4: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度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蓄势待发。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聚》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6: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啊，碰到了一只老虎，啊，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说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它一撅这树杈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它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杈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啊，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弓箭。那么他当时他做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5: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

0: 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舵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唐宋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弓带入了另一个巅峰。公元1227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灭亡了西夏，仅仅7年后又灭掉了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蒙古勇士凭借着手中的蒙古弓，将当时的版图一路向西推进。南宋嘉定14年，南宋官员赵拱出使蒙古，回来后写了《蒙达备录》一书，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弓必一弹以上，箭用沙柳为杆，手刀甚轻薄而弯。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勃朗·加宾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3张弓箭，其中最少有2把良弓，作战时装配3个箭囊。当时的蒙古弓作为中国复合弓的代表之一，在蒙古勇士的手里简直是头等杀器。元代以前，军队中配备的弓有复合弓也有长弓，而到了蒙古骑兵所统治的时代，他们统一携带做工精良的蒙古复合弓，也就是完羊角弓。这种完羊角弓又有什么特点呢？
1: 人家蒙古人用那牛角它很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没有牛角人家会想主意，人家用羊角接两根羊角，人家中间可以给对接上。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接你让我接，我反正我接不了，人家接完之后还接得倍儿结实啊，什么事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蒙古弓的样子，它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这弓梢，我们叫什么尖梢，它这面不是平的，它也是尖的，它这儿我们叫什么，它比较往上收啊，叫望板啊。完了呢，这个弓垫也不一样，它这个垫是一圆的圆垫啊，完了前面加这么一个小圆帽垫啊，这个是它这个做这个蒙古弓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蒙古军队靠着人手一把甚至2-3把角弓，在13世纪横扫欧亚大陆，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弓没有受到重视，军队中并没有大量配备这一远射武器，所以与蒙古军团对战的其实是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兵。 直到14世纪的欧洲，英国人才靠着巨大的长弓一举成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国家。弓箭在东西方均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英国长弓和当时的蒙古弓又有什么区别呢？英国长弓一般多用地中海式射法，它的技术特点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力开弓到脸颊，然后自然撒放。
1: 这是奥林匹克比赛用的那个地中海式啊，现在好多年轻朋友都这么用啊，都这么玩啊。这个呢，是你这个三个手指呢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你哪个手指稍微硬一点，哪个手指稍微软一点，它可能对你的箭的走势的影响都有，很难掌握。那么呢，中国式射箭呢，我们讲的是带扳指啊，这个扳指呢是壳这个弓弦，把弓弦壳住，完了用这食指压着这个箭，我们这么给拉开。这样的话呢，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这个拇指稍微一弹，这个箭就出去了，我不用跟任何人配合。谈到这射箭呢，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啊。好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弓箭爱好者啊，都看到过一张画啊，这张画很有名啊，郎世宁画的，很有名。但是呢，这画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让外行人看到的错误。郎世宁呢是意大利人，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画的那个箭呢是那个箭羽后边是没有给留富裕的啊，那箭羽只是一直就贴到这个箭扣那儿了，只适合于用这个地中海式射箭方法啊，三指撒放法。你像如果咱们中国式射箭就得这么射啊，他这儿得给我们留地儿，我们说叫给我们留点地儿啊，这样用手指别着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这是中国式射箭。你像郎世宁画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箭了，他把这羽毛都贴到这儿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着去射箭了，把这羽毛都给伤了，我只有用这个地中海式了，就地中海式射箭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呢，那个画上咱们可以看到乾隆也确实是带着扳指呢，乾隆也不可能用地中海式的，乾隆一定要带着扳指射箭。
0: 东西方的弓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从射箭方法到弓臂材质都不尽相同。英国长弓的弓臂材料是紫杉木，而我国传统复合弓则多用桑柘木，有时也会用竹木。了解了弓臂材料后，我国传统弓臂上其实还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材质，桦树皮。
1: 桦树皮是最好的防潮制品，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裂开的。那么我们给它泡在水盆里，得泡十天，泡半个月，你就是泡半年，你把这层裂开，里边是干的，一点点水分没有。你像现在咱们那个故宫颐和园那个房顶子里边全是桦树皮，不用芦席，故宫那个地基底下出地面以前都铺的这个整张的这桦树皮。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看故宫那个三大殿那墙根底下阴上了，老是长霉斑了，不可能的，它那潮气根本上不来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3000年前想到的办法啊，这就是大智慧。
0: 制作一把好弓，除了需要富有弹性的弓臂和它上面起到装饰防潮作用的特殊材料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弓弦。那么什么东西适合做弓弦呢？这根弦最好是没有什么弹力，中原地区我们有蚕，因此可以拿蚕丝来制作弓弦。而到了游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地区，他们有的时候就选取动物，比如说牛背上最长的那条韧带，从中把里面的纤维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拧成绳来制作弓弦。 除了蚕丝、牛筋弓弦，还有哪些